0: 建稿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在鼓励创新和技术发展中对于人的关注，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平台企业增强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合理确定劳动报酬，加强劳动保护，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
1: 那这条新闻的第一段话中的一段话呢，让人印象深刻，说呢，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把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司机、家政上门、保洁、电商主播等等，可以说他们是支撑城市运转、服务千家万户的重要的力量。那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权益保障办法是我国劳动保障制度与时俱进、填补数字经济用工空白的关键的一步。制度既为劳动者撑腰，也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托底，期待充分吸纳一线的声音，让好规则落地见效。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国庆假期刚刚过去，这个国庆假期啊，各地的农贸市场也成为了不少游客的文旅新选择。菜市场漫游正在多地悄然走红。在青岛康定路农贸市场，有人专门在返程前赶来选购一箱梭子蟹带回老家，有人呢在干货摊前呢一边试吃一边挑鱿鱼丝、香辣蟹、虾米、竹节虾、小鱼干啊，一会儿功夫就买了五包。还有人呢专挑老家难见的海鲜货，像八带、海螺、蛏子，买完就进加工，体验一口地道的海鲜味儿。
0: 对，而且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文旅现象。有媒体这个调查显示，89.9%的受访青年出游时喜欢逛当地的菜市场，那么其中的46.3%将其列为了旅行必打卡项。为什么逛菜市场成了旅行的一部分呢？60.5%的受访青年说，独特的生活气息带来旅行的新鲜感。52.5%的受访者表示，能够感受原汁原味的市井风情和人文。
3: 嗯，
1: 哎，前不久啊，去吉安旅游了一趟，那活动安排里就专门有一项逛这个吉安的农贸市场。
3: 嗯，
1: 去了以后呢，感觉很大，那里的这个货品也非常的丰富。
0: 嗯，
1: 我们这个团里呢，就有人买了这个人参啊，有人买了这个鱼干我想大家在旅途当中呢，现在这个更愿意去这个旅游这个当地的菜市场，除了想这个常规的项目以外呢，更想的是想感受深度感受当地的这种烟火气啊、松弛感，还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0: 嗯，刷短视频的时候，樊登说了一句话，说你说人为什么要去旅游？
1: 嗯，
0: 其实就是要找到一种陌生感，就是因为你熟悉的，你听我说啊，咱们熟悉的这个工作两点一线啊，上班下班，然后吃的熟悉的，那你往往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呢，你的很多感官就突然就好像更加的灵敏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和充电。所以菜市场可能是一个
3: 火的原因啊，
0: 逐渐因为它有当地的烟火气啊。
3: 是的，那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国庆假期啊，相信很多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和返乡度假的游子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给塞满了后备箱。
0: 嗯，
3: 那最近呢，网传一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那网传说法还称啊，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一行为是客货混装啊，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的商品即构成违法。那如此案例在现实当中是否成立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啊？装到什么程度算作是违法违规呢？
0: 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
3: 嗯，
0: 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压低了，疑似超载影响安全，才会引导停车检查。执法核心是提前消除隐患，而不是为了处罚。
3: 嗯，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的话，这个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没有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
0: 那么我们看到有专家也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只要物品全都放在封闭的后备箱内，不占用前后排乘员舱，后备箱门可以正常的关闭， 货物不

0: 遮挡后视镜视线，总重量不超过车辆核定载重，不用于盈利性货运，就符合法规要求。
1: 专家明确，客货混装的认定核心呢，不是装货多少，而是人货挤占载人空间，把货物放在后排、副驾驶等乘客舱区域，擅自拆改或者是放倒后排座椅连同装货。那货物超尺寸导致车门无法闭合，遮挡视线，或是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经营性运输，才属于违法违规。
0: 那么根据核实呢，目前网传十箱矿泉水被罚事件并没有官方通报和权威信源，如果为个人自用，符合装载要求，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交警部门同时提示，后备箱物品尽量遵循大下小上、重前轻后原则摆放，易碎小件物品可以用弹力网固定，后备箱隔板上方不要堆放杂物，避免急刹时货物前冲，遮挡视线，做到文明用车，平安出行。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2: 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
1: 在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方案要求突出需求导向，完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康复护理相关学科专业设置，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合理扩大招生规模，提升就业适配性，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人员配置标准，优先在重症、骨伤、神经等重点科室来配备具备康复护理专业技能的医务人员。
2: 那么根据方案的十五五期间，原则上支持每个省份至少一个康复或护理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省级社区的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向康复和护理专业倾斜，发展人工智能加康复护理，运用康复机器人啊、智能穿戴设备，实现多维数据的监测，来提供更好的康复训练和健康管理服务。
3: 对于这条新闻里提到的一些数据呢，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呢，我们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两部门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这个实施方案，瞄准的是我国医疗体系长期重治疗轻康复的这样一个短板，回应了老龄化加深下群众术后康复、老年照护、失能管护的这种迫切的民生的需求。我们期待各项任务扎实的落地，让康复护理服务呢更公平可及，真正的托起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福祉。
2: 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中国疾控的这样一个消息啊。
1: 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四月份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疫情，五人聚餐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了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对症治疗后已经痊愈。
2: 这个之前咱们节目里好像报道过这个事儿，咱们也报道过这个横纹肌溶鲤这个事儿，所以是你看啊，它是第二起有记录，就淡水鱼嘛，就鲤鱼相关的哈夫病。其实在咱们国家，大多数哈夫病病例和食用克氏原螯虾，也就是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那么这次查实了红尾鲤是哈夫病的又一个传播媒介，研究人员说呢，建议开展公共卫生宣传，当然也通过媒体不断在提醒居民注意食用野生捕捞淡水鱼的风险。
1: 对，据介绍呢，这个横纹肌是人体肌肉的一种，主要负责在骨骼上负责人的肢体活动，比如说四肢、躯干和面部的肌肉大多属于横纹肌。横纹肌溶解简单说呢，就是这些肌肉细胞受到损伤后破裂，细胞内的肌红蛋白等物质大量的释放进血液，可能堵塞肾小管，严重时引发急性肾功能损伤。
2: 那这哈夫病究竟是什么病呢？一位医生专家说，它是一种原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多在食用淡水水产品后24小时之内发作，肌肉酸痛、浑身乏力，甚至说出现浓茶色、酱油色的尿液。患者呢还可能伴有胸闷、恶心、呕吐，少数患者会发热、呼吸困难，严重的是引发了急性肾功能损伤。大量食用水产品搭配饮酒会提升发病的风险。
1: 那专家提醒啊，相较于正规检疫的养殖水产品，野生淡水鱼的致病风险更高。除了哈夫病之外，野生淡水鱼还容易携带寄生虫、致病菌，同时可能会富集水体重金属与化学污染物。那公众尽量啊不吃来源不明的野生淡水鱼，食用淡水水产品呢必须彻底煮熟，然后切勿生食。进食之后，如果出现了肌肉酸痛、尿色异常等症状，及时就医检查并且治疗。 疗。
2: 国庆假期作为国内黄金珠宝产业重要集散地的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迎来新一轮的黄金消费热潮，市场整体人气爆棚，销量大幅攀升。
1: 是的，那本轮国庆黄金消费当中，婚庆金饰成为了绝对消费主力，市场婚嫁黄金需求集中爆发，龙凤镯、喜字链还有结婚对戒等婚庆三金五金相关首饰销量走高，供不应求。与此同时，黄金以旧换新业务热度高涨，成为消费新亮点。大量消费者整理家中闲置的旧金饰，通过补差价的方式来置换新款婚嫁首饰，既盘活了家庭闲置资产，也有效降低了购置这个新款婚庆金饰的成本。
2: 高性价比的黄金产品也让水贝成为国庆热门打卡购金地，外地游客成为消费主力军之一。随着外地游客的持续涌入，水贝黄金市场的国际面孔也在悄然增多。钻石类的首饰啊，高品质精工金饰深受海外游客的青睐。
1: 这个国庆假期，远途出游不再是年轻人的唯一选择，无需复杂攻略，不限场地的桌游社交成为了 Z 世代青睐的轻量化过节方式。那轻松休闲的桌上游乐场景持续走红，背后呢更是一条潜力巨大的百亿消费赛道。
2: 是的，现在年轻人的桌游选择很多，摆脱了传统的扑克啊、大富翁啊，你像炸弹猫等轻量化的卡牌上手就很简单，而且互动还很强，适合休闲消遣。包括像卡坦岛等策略类的桌游，凭借博弈啊、团队协作适配深度娱乐需求，可适配不同的社交，我都不知道是在干什么。炸弹猫和卡坦岛是怎么回事啊？
1: 为什么说现在这个 Z 世代啊，它更青睐于桌游社交啊？因为相较于出游、探店这种娱乐方式，桌游消费的性价比比较高啊。单套的桌游售价多为几十块钱，可以反复使用，平均人均啊平摊下来成本极低。年轻人的游玩场地呢也愈发的灵活，像桌游店呀、轰趴馆呀、麻将店呀皆可游玩，然后麦当劳、肯德基等公共休闲空间也成为了临时的桌游据点。低门槛高自由的特点贴合年轻人松弛的假期消费理念。
3: 你看这里有数据就显示呢，2024年中国集换式卡牌市场的规模是263亿，预计到2029年将增至446亿。那桌面上的几十张卡牌呢，看起来花费不高，背后却是一门规模不小的生意。从年轻人的日常社交消遣到资本扎堆的百亿新赛道，桌游已经成了文化消费的全新的增长的空间了。
2: 再来说说最近的多款虚拟外卖存钱小游戏走红，说是该玩法高度复刻真实外卖下单流程，用户可以完成选餐、用券、下单，但是支付资金不会生成真实的订单，而是存入平台存钱罐，并可随时提现。凭借趣味省钱模式，受到了一些年轻人的追捧啊。
1: 对，此类玩法呢，源自韩国模拟外卖软件，原版呢仅模拟流程，无需真实支付。国内平台升级之后呢，加入了存钱功能，精准契合了年轻群体的需求。不少独居打工人表示，日常频繁点外卖存在情绪消费、超支浪费问题，然后虚拟外卖呢，既能够满足下单的情绪需求，又能够克制消费、积攒资金，一举两得。也有部分用户呢，将其当作是趣味互动的方式，还有用户认为该形式较为形式化，不愿意分散管理资金。
2: 是的，新奇玩法走红呢，资金的安全合规性的争议来了。有网友质疑，平台归集用户资金是否属于金融产品呢？存不存在非法集资风险呢？对此，法律专家解读，用户存入资金属于平台保管的预付价值，无还本付息的承诺，不属于存款理财等金融产品。同时，合规持牌支付机构开展资金保管结算业务，无利诱性特征，不构成非法集资。
1: 专家明确了此类游戏的业务边界啊，无收益功能，仅为资金保管，若附带收益则具备这个基金销售的资质，那平台不得变相开展金融服务，而且呢需要充分的履行告知义务，杜绝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3: 你看就跟刚才那卡牌什么咱们不懂一样，虚拟外卖存钱呢也是一个新事物。你看有懂的人就提醒的说呢，这类创新的玩法呢为储蓄提供了一个新的形式，但是平台呢必须要严守合规的底线，厘清娱乐与金融的边界。 同时年轻人也需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件事，切勿跟风盲目存钱，兼顾趣味消费与资金的安全一定要注意。
2: 是的，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蔡鹤娟。从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这个具身智能列入未来产业培育的清单，到2026年仅仅上半年就有935亿元资本涌入到了赛道，所以今年具身智能这个产业特别的火，工业、物流还有商业服务等等这样场景的需求呢，它持续释放，具身智能的上半场已经跑完了，而下半场的核心命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落地，谁能率先从样机走向量产，从试点走向复制，从故事走向账单呢？最近啊，在北京海淀举办的这个科技创变者大会，或许就给出了答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内非常有名气，也有落地的两家公司。我们欢迎灵心巧手创始人兼 CTO， 也就是首席技术官周勇，还有常州的这个企业威翼制造董事长兼 CEO 张志奇。欢迎两位。首先这个问题要问给灵心巧手的周总。现在人形机器人是越来越多了，人们都会问，这个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落地，最大的技术卡点是什么？而且我们也想知道，咱们企业是怎么看待国产零部件的迭代对产品商业化的影响？
3: 目前最大的卡点还是 AI 和具身智能技术的泛化性，也就是到一个陌生环境中，它能识别理解这个环境，并且主动有意识地去干活，这是目前整个行业最大的。然后如果想实现这个呢，就需要大量的数据，而现在国产零部件呢，正在第一就是都在规模化量产，提供更多一致性更好的，第二个大规模量产也让成本更低，这样产生更多的数据，让机器变得更加智能。零部件是非常对商业进程影响非常大，其实我们参考一下新能源车就知道，比如说之前新能源车它的里程其实核心就是有电池决定的，比如说最早200-300公里啊，现在好一点的车都是500-600公里的。那么对机器人这块也是这样子的，让机器人有更大的负载，更精准的位置，然后还有各种传感器。因为现在很多落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算账的时候，就是多久的回本周期，这个零部件降下来之后呢，对很多客户来说它就更容易算账了，这个机器人就更容易普及了。
2: 大家都知道机器人要在这个物理世界像咱们人一样和亿万的物体产生交互，比如说拿呀、旋转呀、触碰啊等等，那也是离不开一双五指灵巧手的，就咱们企业恰好是这个领域的翘楚。业内认为灵巧手的技术路线早晚会收敛，但是你们却同时压住了像连杆、键绳、直驱三条这个路线，为什么要这么选择呢？
3: 我们是一个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的，那么目前呢，对很多用户来说，比如说科研场景可能需要直驱的，很多人形机器人为了做得更仿生呢，它也需要用键绳的，达到一个非常仿生的效果。比如说在工业上你需要大负载，可能就用连杆，稳定可靠可能用连杆比较好，所以我们其实是针对不同的场景都有适应它的。那么对，虽然是三个不同的技术路线呢，但是我们也尽量让减速器、执行器还有传感器这些灵巧手的核心零部件能够通用，这样呢，虽然我是不同的技术路线，但是很多底层的零部件通用，这样我也能达到一个共同的规模效应。
2: 那所以我刚才预设那个问题对不对，就是您认为技术路线最终会收敛吗？
3: 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技术路线，它更多的是具体的产品。就像我打个比方，对车来说 SUV 轿车、越野车到现在也没有收敛，有不同的需求。然后再比如说，即使对机器人行业内的关键模组来说，也有行星、RV、谐波常见的这三种，那么这三种现在也是长期共存的。那么我认为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手嘛，因为马斯克说过未来全球需要100亿双手。
2: 现在咱们市场上有多少双这个灵巧手？
3: 现在可能整个全球年轻手的市场可能是多少多少万台的这样一个市场吧，
2: 那就是远不及100亿。
3: 对，但是它有可能跨过一个拐点的，就是指数级增长的。
2: 那像现在零星巧手单月这个出货就有几千台，占全球高自由度市场80%以上，下一步是不是还要做百元级，就是更低成本的这个零巧手？您觉得下一个分水岭在哪儿？百元级或者是更低的价格会不会牺牲这个零巧手的性能呢？
3: 不会，第一我们会把它降低啊，但是也不一定是百元级。我认为下一个关键节点还是如果用机器手造机器手了，它就等于材料成本加电费了，如果我们整个过程跑通呢，它的成本应该得到大幅度降低。
2: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具身智能要实现真正的通用，零巧手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您认为目前行业在零巧手研发上最大的技术瓶颈是什么？比如说就是在这种高自由度啊、触觉感知啊、耐用性啊，还有成本控制之间，您觉得零星巧手在这些方面有哪些独特的突破？
3: 我认为就是零巧手它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嘛，你既需要性能好，又需要耐用，又需要价格低什么，所以它就常常有些可能两个条件可能本来就是有点复制的，所以就是做好还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做好核心还是需要从用户需求出发吧，就是把它的各种综合性能都达到。我们是自研的减速器啊，这个减速比可能是2-3000倍的减速比，这样我们是可能是业内如果现在要重载只能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支持50公斤的负载的。
2: 另外具身智能强调大脑和小脑还有肢体的协同，零巧手如何和当前这些主流的具身大模型进行适配，你们有没有哪些实践的经验能够分享？
3: 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它训练模型，我们给它提供数据，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有很多具身公司相当于提供大脑，然后我们提供小脑，然后这样他们做规划，我们做执行。然后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有些客户啊，他可能没有技术能力，我们可能就是相对于把大小脑封装好了，一起给他提供一个完整的 Agent 的系统。
2: 刚才咱们也谈到了啊，目前行业关于零巧手的技术路线，像这个键绳驱动、连杆驱动，还有电机直驱等等，他们是各有优劣的。您更看好哪个路线？另外，如何把零巧手成本降到工业和服务机器人可以大规模普及的这个水平呢？
3: 这三种技术路线我认为都有需求，降到可以普及的水平，首先第一步就是机器人造机器人硬件成本降低，第二步就是在真实世界中收集足够多的数据，第三步就是有足够多的性能。其实也就是说大家付费本质上是买你的技能，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足够好的服务，比如说你是一个米其林餐厅的厨师，可能大家对你就有一个付费标准的，当你达到足够好的技能的时候，我觉得用户就会开始付费的。
2: 那您觉得零巧手什么样是足够好？现在零星巧手不是已经开始跑这个零巧手自己造自己这条路了吗？那被咱们业内称为最后一厘米的这个路，您觉得大概什么时候能跑通？
3: 我们觉得大概今年年内就会跑通的，就是很多技能现在是什么样子啊？就比如说我刚举的厨师的例子，如果他做一道具体的菜，现在有可能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但是如果比如说有10000道菜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各项技术能力是否达到了不太确定啊。这个如果想达到一个很自由自在的做10000道菜的厨师，有可能需要1-2年的时间。
2: 大概就是用这个来形容我们啥时候能跑通最后一厘米的问题，对不对？
3: 对，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缺乏数据，需要足够多的数据，但其实现在都步入正轨了，那么步入正轨了核心就是需要时间的。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到一个拐点之后，这个零巧手的规模可能就会从万台达到数万台或者是上百万台，您觉得这个拐点就是大规模起量可能会是在什么时间？
3: 2年内吧。然后这个拐点我用 PC 做一个类比，比如说 PC 上是有了文字处理系统，有了表格系统，然后 PC 才卖的很多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技术平台都需要它的

0: A P P， 然后对机器人也是这样，它需要有很好的系统。比如说，目前现在有很多机器人可能用于分拣、物流这些场景，或者说进入商业领域，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餐厅，比如说做咖啡、做奶茶这些非常生活化的场景。当这种生活化的技能非常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普通人就会很需要它。
1: 另外啊，可能需要您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成本，咱们企业是怎么给它降低的？因为原来我们采访零薪巧手的时候说，海外的这个业内第一名的这个手可能得100万一只，现在呢我们可能降到了10万块钱，甚至是几千块钱，甚至还有可能更低。那咱们是怎么降低它的成本？是通过自研呢，还是通过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0: 做了很多创新，自研了很多零部件，这在之前业内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提供各种蔬菜工具，然后包括一些技能，这样我们让手达到一个比较大规模。当你有了这个规模之后，它也能够降低的。
1: 您在大会上演讲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个零巧手3年之内就能基本实现人手技能的映射了，就是咱人手能干什么它就能干什么，不限于像什么美妆啊、牙医啊这个服务行业，效率还能达到和人一样。尤其是像牙医这种需要精细操作的职业，它怎么能达到呢？是什么样的路径？为什么3年能够达到？
0: 比如说这种精细化操作的，首先就是你的精度能不能达到。但目前有些比如说用了很高精度的谐波减速器，它就是会有一个高精度。第二个就是你还有一个传感器的多种融合，就是现在传感器的价格也在剧烈的降低。当你有足够多的传感器的时候，你可能做牙医有可能比人还更稳，因为相当于你有很多传感器把各种边界条件的判断都做好了。现在也是在很多都是在训练一个基础的触觉模型，这个触觉模型就是还原人类的手感，就是人类做任何操作之前他先想一想自己要用多大的力。
1: 好，谢谢周总的这个精彩分享。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呢，就先介绍一下威翼制造这个企业，用几个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身怀绝技的工业智能伙伴做引子，便于大家理解。其实这个企业啊，是作为少数几家把物理 AI 锁定在工业赛道上的硬核玩家。他们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首发了具身质检多臂协同机器人，就是它不再是只会听指令的死板机器，而是真正有了脑子和双手，它能看懂物理世界，自己去解决工厂里最头疼的外观检测难题。他们是依托物理 AI 大脑，机器人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看懂零件，拿捏缺陷。两个机械臂是配合的非常行云流水，在高达每秒1000毫米的飞速移动当中完成精准的抓拍还有检测。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同步在全球顶级的车企，像中美德三地的工厂产线上投入运行了。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不再只是卖出去的设备，而是直接嵌入全球最严苛制造流程的关键环节。那从技术追随到标准共舞，这个就更是一次工业智能的反向输出了。那下面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提给这个威翼制造董事长兼 CEO 张志奇。张总，我们好奇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咱们企业的这个机器人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汽车工厂里面，那如何能让这个工业场景里的客户真正愿意为具身智能掏钱？您是跨过了哪道坎儿？那现在的卡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2: 其实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在工业现场，大家现在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和挑战。虽然今天大家在这个很多机器人的这个展览上，像 WIC 啊 WRC 啊，看到很多机器人都在工业现场里边的话，有一些场景的演示在打工，但真实的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怎么样能够真正意义上从一个演示走到一个规模化的落地和部署啊，其实这个过程中间还是有很多坎要跨过去的。很多大家可能认为的第一个坎中间来说的话是技术上的坎，那的确技术上这两年在模型能力和在机器人的这个本体上有不断的这个能力上的这类的提升但是更关键的，其实让企业中间要真正要掏钱，企业往往有的时候会算一本账，而这本账的话，这两年其实我们在看已经基本上是在一个叫两年的投入产出比，两年的 ROI。 它怎么算的呢？比如说我这台设备，这个机器人在产线上换一个工人的话，这个工人如果一年的年薪综合成本大概在10万块钱的话，那他能够接受的最大范围就是20万。如果超过20万，那企业就会犹豫，因为对他中间来说，他永远有一个最好的备份方案，就是继续用人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关键的这个现状。所以，如果真正意义上要把这本账要算过来啊，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这方面的话题。那首先第一点，

0: 可能从硬件的这个本体结构啊，是不是一定要用到人形？那其实我们在工业上的理解，其实人形在工业上真正意义上有价值使用的，可能也就是5%到10%的这类的场景。但更多的场景上，可能有的时候它单条手臂啊，反而的话这个效率也行啊。有的时候它可能要需要4条手臂到6条手臂啊，因为为什么？我们往往认为，其实，在工业现场上，人这个形态，它以前是被当作设备，被当作机器在用的。我们一直开玩笑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4个胳膊的人的话，像哪吒一样，他应该最应该去工厂里去打工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形态往往有的时候先决定了啊，他应该在这本账怎么样能够有效去算过的。所以在我们的定义过程中间，我们一直认为，往往是这道制成的需求，它决定了它的形态应该怎么样。它有的时候可以用人形，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用单臂、双臂甚至4臂的版本，中间有效的去解决这个现场中间的问题，反而是更容易把账算过来的。那第二过程中间来说，账算过来，在这个形体上算过来还不算，这个设备的话是不是能够有效被交付，能够被使用？如果我们今天的交付成本很高，做不到类似像开箱即用，像传统自动化一样需要6个月甚至1年的交付落地的这个时间，并且如果产线上发生任何的变化的话，还得重新再来，那客户还是不会用啊，因为停线停产对他也有额外的成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设备必须要做到接近开箱即用，用好设备自己的感知能力、认知能力、自主规划、自主执行，把这些能力中间综合起来，就像我们人一样，能够去有效去应对产线上的变化，有效去应对各类的这种特殊的这类的这个场景。只有把这些工作都做完了，那规模化落地才有机会这个形成，并且这个规模化落地形成会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质的变化啊，因为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模型的能力是要依靠数据进一步来提升的。只有当设备更多的在真实场景中间的部署，它也在每天产生大量的真实数据，而大量的真实数据也有利于模型进一步的迭代和进一步的提升，可以让人来配合模型的事情越来越少，人来配合的模型的能力也可以做得越来越强。今天在辅助驾驶，在我们整个自动驾驶领域里边，大家已经有自身的切身的感受，对吧？2-3年前的自动化驾驶的版本一样也是人加上模型去上路去完成很多驾驶的任务，到今年人已经接管的次数越来越少，模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这其实在背后的话都是海量的这部分的真实数据在大量的提供，来提升了模型的这方面的能力。其实在工业现场一样的事情也在进一步发生，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到位，真的意义上规模化部署形成，让企业算得过账来，这本账才会越来越算得过来，模型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1: 当前制造业推进智能化的改造，不少的中小企业仍然是有投入顾虑的。威易制造在服务中小制造业过程当中，是怎么平衡改造成本和实际产出效益的？以前的这个工厂机器人其实都是死板干活的，换个产品就得重新调机器了。那现在加上了具身智能，到底是帮助工厂解决了以前哪些解决不了的实际的麻烦？
0: 其实我举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啊。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发布一款产品，我们叫是一个柔性的上下料的一个产品，它其实往往运作在很多在车床、在 CNC 机床里边，在车床这类的加工店里边。其实中国车床中间来说的这个保有量也是很高的，并且很大规模都是被中小企业所使用。其实给车床在加工过程中间是由这个机床在加工的，但是谁来配合这个机床呢？谁来去配合这个机床去上料？谁来配合这个机床去下料呢？往往大家看到的是人。但今天的话，其实如果用好工业机器人中间，是不是也能够把这个人能够替换下来呢？其实很多年大家就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实操的使用上又很骨感啊。我们见过很多企业啊，买了工业机器人，然后的话想用工业机器人给车床做上料和下料，结果工人不用啊，机械臂就是这个就朝着天上。我们采访工人说，为什么工人不用？工人说，哎呀，今天我的订单实在变化太大了，我今天上午生产的跟今天下午生产的都不一样，你今天为了我半天的订单，我得花半天多甚至一天的时间去把那个机器人调配到我能够接受我这个订单的这个指令，能够完成这个订单中间的对应物体的上料和下料，我有这个时间，我还不如把这个订单加工做了。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很常规的这个场景。但是我们的设备能做到什么呢？我们今天设备能做到所有的模型，所有的订单来，它只要看一下对象物体，15分钟之内的话就可以有模型下发，并且不光单台设备它能够去完成这个工件的这个上料下料，如果今天这个订单是有20台、有30台甚至40台、50台甚至上百台、上千台机床都是加工同样一个这个产品的话，所有的机器人都一并学会，它不需要重新再做进一步的学习和训练。这个在背后的话都是设备自主感知、

0: 更多的是说将来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用起来，能够真正意义上能够用得好，这是他们更关心更重要的这个问题和挑战。所以对于所有的中小企业，我相信今天可能大家都会把它当作在 AI 加机器人在工业巨星中间最末要去照顾的部分，但是从我们来看，它其实往往是模型和能力最需要的部分。我们也会把从头部的客户和企业中间获得的这份的技术和能力向下做延展，向下做更多的场景的这个落地，从而更好的去支持我们更多中小企业的实际的诉求和需求。
1: 您刚才讲到哈，我们15分钟就能够完成部署，还可以连接上千台的这个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来进行作业。那我们想知道啊，就是工厂里每天产生那么多的数据，你们是怎么利用这些数据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的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工业 AI 跟平时最熟悉的这个手机 AI 它区别在哪儿呢？
0: 其实在工业现场中间来说的话，很多数据是模型中间最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其实工业上获取数据的难度也很大。那以前的话，大家看到通过类似像素材中心通过搭建很多的模拟的这类的这个场景，从而去完成部分的数据的采集。那我们认为呢，这是一类的采集的方式，但是其实如果更加有效的是让这个设备真正意义上能够在产线上，在真实的应用过程中间去产生进一步的数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往往就会有一个鸡和蛋蛋生鸡的这方面问题。当你今天模型能力不行，那客户是不会去用它，因为他觉得用它来说的解决不了他现场的问题，但是不用这台设备呢，又没有办法去产生进一步的这类的这个数据。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到底哪个能够真正上先往前跨出一步去解决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那我们的答案就是，人是不是能够在跟模型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方面的配合，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这件事情跟我前面聊的自动驾驶是一样的一件事情，其实人加上模型其实是可以上路的，完成特定的驾驶任务。但是光靠模型本身去上路，在 L2 的级别以上的话，其实是比较难真正意义上去做到这一点。但是不断的模型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逐步去把这件事情落实和做到位。我相信从美国像特斯拉这边，从 Robotaxi 的这个本身的发展的路径上，已经大家看到模型能力不断提升逐步把 L2 L3 甚至 L4 的边界也开始逐步在模糊。这都是通过真实的场景中间去产生落地的数据，去真正意义上让模型能力提升的最核心的点。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今天在模型能力上很难真正意义上形成一个质的突破，因为在工业现场中间，我们追求的是4个9、6个9的稳定性，但是今天的很多模型的精准度，世界榜单的第一名可能它的成功率也只有60%、70%、80%、90%还不到，但是低于4个9可能都是不及格在工业现场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形成人跟模型中间的进一步的配合，是我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中间比较可行的一条道路，并且会随着这样一个方式不断的再往前的推进，可能人在这里边的干预度会越来越少，而模型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这是我们真正意义上去觉得这几个路径中间最最核心的，就在我们的这个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2: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2: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2: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2: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

0: 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0: 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耍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 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8: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 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1: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 50% 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 30%到50%。
1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 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地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3号7点20分，在巴拿马以南海域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常常会听人这样说，我喜欢的是点儿点儿点儿啊。其实我觉得吧，咱们喜欢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份喜欢，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喜欢，是否尽力去触碰，是否有定力去坚守，是否有魄力去取舍，是否有权力去选择。喜欢就好好喜欢，别把执着当认真，放弃当放下，随意当随缘。还有一句话也在音乐当中和你共勉，婆娑大梦。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他们说你前世造下的孽，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嗔怕死，好吃懒做，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民间收藏往往因为经济实力不同，购买藏品的档次也是不尽相同啊。资金雄厚的投资收藏者啊，动辄数百万，乃至于说数千万元。一般收藏者啊，也没这么多钱。同时呢，将巨额资金投向收藏，它可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刚刚起步的收藏者，您得谨慎面对。那怎么能以小额资金就可以购得具有原始股、潜力股性质的黑马藏品呢？天津的著名藏家张用秀先生很有心得，并且还写出了很多的故事，让众多的藏友受益匪浅。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为您再讲述一个张用秀的收藏故事，叫做《网对白寿山》，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3: 坐落在东门里的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共有两座，偏东的那座规模较大，是府庙，偏西的那座规模较小，是县庙。两座文庙相毗邻，都有牌坊，凌兴门、大成门、大成殿和崇圣祠。大成殿内设孔子牌位，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这儿举行祭礼大典。这几年政府对文庙进行了保护和维修，为了适应文化事业的发展，利用原庙址和古建筑，在府庙办起了文庙博物馆，县庙则开辟为文庙古玩城。文庙古玩城内铺面和地摊兼而有之，所售的物品以大陆货居多，但偶尔也有小件的精品浮出水面。有一天上午，张用秀在一个地摊上见到一方旧坑白寿山狮钮印章，印石质地晶莹洁白，印钮做工精细，朴素自然，古雅可爱。可惜这印的文字已经被磨掉了，但无边款儿。哎，这摊主不懂印石，50元就卖给张用秀了。这白寿山本是寿山石里头的优良品种，石质细腻温润，凝结纯净，半透明如蜡，色有藕尖白、粉白、月白、猪油白之分，以藕尖白及月白为贵，粉白猪油白次之。张用秀对寿山石略知一二，然对于寿山石的品种之一白寿山的品格、身价以及价位甚感茫然。当时天津正有每月一场的小型文玩拍卖会，张用秀急于将买到的白寿山出手，既没弄清楚白寿山的真正价值，也没摸清楚这种印石的基本行情，所以呢，匆匆地送往拍卖公司了。在一次小型拍卖会上，竟以100元的底价卖出。拍卖一结束，行里人就有话传出来了，有位老先生居然在拍卖会上捡了漏，不知是哪位送来的拍品，少说价值几千元的白寿山底价才定了100，而竞拍的人大多是奔着字画来的，对印章石不感兴趣，又看不好，没人跟那位老先生争，那位老先生只花了110元就把那白寿山买走了。看来跟什么东西有缘呢，是天生注定的。一听别人说这话，张用秀那脑子嗡的一下就大了，心里一下就明白了，那白寿山不正是自己的吗？那老先生就是从我手里捡的漏，自己煮熟的美食一口没吃上，却让别人给饱餐了。

0: 一顿。
1: 有了这个不愉快的经历，张永秀才开始关注白寿山石的价值和行情。2001年在天津国拍推出了一方清代白寿山螭钮印章，材质硕大，印文长乐无极老后丁，边款是光绪六年浙人居临于钱塘，底价 1.5 万元至4万元。在另一次拍卖会上，张永秀又见得了一方无印文的清代盘螭钮白寿山方章，高4厘米，底价6000元。看来这白寿山印章不仅能上大型拍卖会，其价值也不是一般印石所能够比拟的。唐三千宋八百，古玩的品类千千万万，高下又分成多少类？玩家买到可心的藏品，一定要弄清楚它是什么东西，何种的材质，何年何人所制，市场比价若干。如果自己一时半会儿弄不清楚呢，最好先撂一撂。如果想出手，更需要搞清楚它的身价，待有把握的时候再卖也不迟。有位老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没弄明白的时候不买是对的，没弄明白的时候就卖是错的。这话无论对玩家还是对商人都是大可借鉴的。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呢，还收录了很多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捡漏或者是打眼的故事，很有趣味。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个叫做巧得幕府小印。您知道这幕府是谁吗？
3: 古籍版本拍卖行拍卖线装书，民国版本和信

杂志。老板知道张用秀爱书，拍卖前一天就约张用秀去看看。这老板呢，拿出一摞清末石印本线装书。这张用秀呢，无心的翻了翻，老板一看，又取出几本信札。张用秀大略的翻了一下，发现有一信札落款程熙二字。因程熙是弘一大师在俗时字号之一，故而得知此乃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早年手迹。细读其内容，又知是李叔同青年时代写给天津著名书法家孟广惠的信。这对研究近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叔同先生的生平及其与金门渊源弥足的珍贵。但老板对此呢却毫无所知，毫无察觉，他只当是个无名氏的信件，将带有弘一亲笔信的那本信札以低价钱就卖给了张用秀。这叫不叫捡漏呢？张用秀也不敢妄言，但这件东西确实买得顺顺利利，得之容易，玩得潇洒。然而这顺利与潇洒往往需要藏外之功。何为藏外之功呢？张文秀他自己认为藏外之功就是藏品之外的知识、才能和鉴赏者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本领。真东西来到眼前，许多人不具备藏外之功，而你由于学问的内功强，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你看懂了，好东西就会让你捡着。藏外之功让张用秀在收藏的道路上受益匪浅，也曾经让张用秀经历了许多得意与风光。而巧得幕府小印，那是张用秀最欣慰和自豪的一件事。要说这件事呢，不能不提张用秀的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姓吴，这位吴老兄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要说他喜欢收藏吧，他又倒买倒卖，你说他是干买卖的吧，他见了东西还真喜欢。不过这位吴老兄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知识贫乏，见识短浅，搞不清的东西盲目购进，造成许多的假货劣品只进不出，长期握在手里。有这么一次，这位吴老兄花了3000元从外地买回来一只五彩大瓶，上边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青花款。这吴老兄对明代的瓷器缺乏起码的认识，硬是将它当成了明朝的官器。后来人们都说这东西不对，他才如梦方醒。吴老兄对于古玉也没有任何的研究，可是却从河南人手里买进了一批仿古玉，自以为是三代玉，其实呢，连三代究竟是哪三代他都说不上来。吴老兄也有买回好东西的时候，可是他全然不知，东西放在那儿啊，他一直蒙在鼓里。那幕府小印就是张用秀从他手里捡的漏。他本来不懂印章，也不懂得篆刻，那一年却不知道从哪儿买了这么十几方图章，无名氏刻的旧青田石章，印纹被磨掉而质地欠佳的寿山石章，水泥块一般的旧印石，出自刻字店的象牙手戳混杂其间，什么方印、长印、带钮的、不带钮的，应有尽有。吴兄将那堆图章拿给了张用秀，让张用秀挑，还告诉张用秀不分大小高低，100块钱一块。张用秀翻了这么一块，一看眼前一亮，十几方图章当中居然闪出了一方清末篆刻名家黄木府的印作。黄木府，明世龄，安徽一县人，是晚清与吴昌硕同时的成就卓著的书画篆刻大家。他善于用犀利的笔力书写魏楷、大篆

0: 喜用青绿重彩做工笔花卉。篆刻早年取法邓石如，又施法吴让之，旁及浙派，并受赵之谦影响。中期广泛吸取周金、汉石、战国玺、秦汉印、砖瓦等文字。经过艰苦的探索，40岁以后终于形成了他那种平正中见流动、挺拔中寓秀雅的艺术面目。他的篆刻形式多样而统一，主要有方白纹与朱纹印、圆细朱纹印、方圆相衬的朱纹与白纹印，以及泥瓦当、泥古玺和多种金纹入印等。眼前这方黄木斧印为泥古玺之作，印为旧青田石素方章，朴素自然，古色可爱。印面长宽不过 1.5 厘米，印纹为秦篆墨汁二字。朱纹从印纹来看，章法安排得体，以斜交叉巧妙，有的笔画有当接之处而断，显得笔断意连。印虽不大，但遒劲奇雄，正可谓巧秀寓于平拙之中，豪放逸于方圆之表，乃是典型的黄木斧风格。印册刻款为拟秦小印木斧，款字以单刀为主，笔瘦近而略长。木斧亦作木斧，就是牧羊的那个木啊，又做成了穆桂英的这木。印款亦显出了黄木斧的独特风格。因为这吴老兄有言在先，100块钱一块啊，于是张用秀不费吹灰之力，就花了100块钱换回了这方俏俊秀雅的木斧小印。黄木斧作为篆刻大家，他的篆刻作品与同时代书画大家的书画作品具有同等的收藏价值。2000年嘉德春季拍卖会推出两方黄木斧青田章，一为素方章，印纹为李连成朱纹，边款为仲翁有鼠士灵；一为雕狮扭章，印纹为何如朱纹，边款为略施小亭明篆法。丁酉二月，木斧为书名作，底价5000元，实在不算贵。我国诗家常言，功夫在诗外，古代又有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通神，和什么赋诗必此诗，定非之诗人的句子，这些均是对学书学画学诗而言的，但内中之理与鉴定古玩一道的确是相通的。鉴定古玩固然得眼高手高，见多识广，然而也得立于藏外之功。没有一定文化艺术素养和智能的收藏家，是不会懂得欣赏的门径和对藏品做出如实客观的品评的。黄木斧及其篆刻的作品，对于张用秀这个酷爱金石文玩的人来说，简直啊，再熟悉不过了。但对于那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茫然无知的人来说，便是生疏的很，就是碰到了黄木斧的作品，也会与之失之交臂。
1: 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当我因为自己没有看书感到内疚的时候，那些分分秒秒的内疚里，我仍然没有在看书。这不就是你吗？明明一大堆事要等着你做，你却什么都不想做。大家好，我是经常想休息的朝天椒晴瑞。

0: 记得我第一份工作，导师连续两个月给我打分，都是好，你看两个好，我以为转正这事儿就稳了，结果被劝退了。我翻开新员工指南一看，公司的评级由高到低分别是超级棒、非常好、不错、好。感情我是最差那个。大家好，我是曾经保住了面子但丢了工作的酸辣椒正好。
1: 爆笑一家人。最近我爸换了个智能机，不会用啊，从蓝屏到智能。昨天我老爸手机响了，老爸掏出手机看了半天，然后默默地把手机放进了口袋。老妈就不解了，就问他谁打的电话，怎么不接呀？
0: 哎，陌生电话，万一是骗子呢？不接。
1: 哎呀，也对，还是我老头谨慎。反正我回家啊，老妈在厨房里做饭，我爸在客厅里摆弄手机。我前脚刚踏进门，老爸就急忙召唤我说：“
0: 姑娘，你快过来，快快快快过来！
1: 怎么了，爸爸？
0: 你告诉我，哪个是接电话的呀？”
1: 哟，十个未接来电呢。
0: 我记得去年的国庆假期里啊，儿子的小学女同学甜甜来我们家玩了，俩孩子玩得特别好。然后呢，我就听俩孩子在闲聊，甜甜就问：“
2: 哎，如果你中了500万，你会怎么样啊？”
0: 当时啊，我儿子是这么说的：“
3: 如果我中了500万，我就会叫我爸爸再给我20万。”凑够520万送给你。
0: 这话被我老婆听到了，转头对我说：“
1: 哼，想不到啊，吹牛这事儿啊也会遗传的，老郑，你的好儿子。”嗯，
0: 可我只想说，中奖了要缴税，儿子。媳妇下班回来啊，特别兴奋的告诉我：“
1: 老公，我在网上学了个新菜，晚上让你尝尝。”
0: 好啊好啊，哎呀，今晚有口福了。等我把这个食材洗净切好备好，满心欢喜期待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媳妇拿着手机倚在厨房的门框上跟我说：“
1: 来，老公，你掌勺，我来给你念步骤啊。”
0: 我掌勺。哎呀，牙疼啊，半边脸都肿了。我去买这个止疼药啊，遇到我丈母娘了，她没说什么就跟我回家了，帮我又是打扫卫生又是帮我洗衣服。我说不用了妈，但她坚持让我歇着就行了。后来媳妇儿下班回家以后啊，就对我说：“
1: 你看我妈对你多好，你说你牙疼了这么照顾你。”
0: 这个时候丈母娘从洗手间走出来说：“
3: 啊，牙疼啊，我还以为姑娘你把我姑爷揍了呢，我过来哄哄他呀。”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6: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6: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椒秦瑞。越来越发现好情绪是宝贵的财富，老话说千金难买开口笑，开心啊是很重要的事儿。好情绪好心情是有利于身体健康，有利于人际交往，有利于把事儿办成，总之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好事儿，能够帮你越来越好。那么怎么保持好心情呢？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躲避坏心情，对不对？你要察觉什么是影响你的情绪的事儿，什么事情会打破你的情绪平衡，你要了解自己，这点很关键。有人说啊，一听到邻居装修的声音整个人情绪就很崩溃，有人说突然断网，有人说下雨天鞋子湿了，有人说是约了好友被临时放鸽子，都会影响自己的好心情。那有的人呢，不是被放鸽子，是好朋友赴约了，可是他一声不吭带了一群不认识的人来，这也就算了，关键是我买单啊。你说我能不炸吗？今天的麻辣一声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有什么事儿看上去好像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会一秒惹怒你，让你好心情全无呢？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

0: 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1: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3: 起晚了。
2: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 我遇见了外星人！
4: 外星人！
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5: 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能聊天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喜欢突然就这样咂嘴，就这个声音就会让我瞬间好心情全无，整个人都不好。
6: 比如说有时候在上班的时候正在看剧的时候，然后领导 Q 你的时候
7: 可能是还有还信用卡的时候吧。
8: 就是被一些人无端的指责吧。
9: 一般都是开车插队、停车停两个车位的这种。
10: 就可能在外面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什么事情打过来，然后就导致我不能继续玩下去，我觉得挺扫兴的，我就会不开心。
11: 其实在外面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能轮到我，就是家里的事情不能过一秒钟轮到自己。
12: 有的话是最近可能来这边有一件事，就是在路上有个人就好像乞讨的那一种，然后就向我说能不能借个十几二十块钱，然后说他们要吃饭啥的，然后说过会就还我，因为他们说家人没来，然后我就当时就也没想那么多，说10块20块然后就借了嘛，然后后面越想越不对劲，就心情就很烦恼。
13: 就比如说我很喜欢的男孩子叫我出来玩，然后只叫了我一个女生，但是他就本来挺开心的嘛，然后但是他如果跟别的女生聊天的话，我可能就会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快乐派之辣文会特。
2: 我有一种症状啊，叫假期早醒症。症状就是一放假我就起来的早，天天四五点我就醒了。现在给我一个睡到九十点的机会，我居然不好好珍惜，我真闹心呐！各位好，我是放假睡不好、上班睡不了的曾辣椒真豪。
1: 永远不要对别人有太多的指望，无论多么亲近的关系都不行，尤其是不要把自己的情绪和生活记录在别人身上。只有自己拥有快乐的能力，两个人在一起才会更快乐。要学会满足自己的期待，而不是去期待别人，听懂了吗？成天辣椒家族欢乐派，让你获得快乐的能力。大家好，我是朝天椒秦瑞。最近有个调查显示啊，当代职场人的工作压力大部分来自于甲方，其次来自于上司。
2: 这个调查说的非常对啊。我有一个做设计的朋友，给甲方呢设计了一个圆形的图标
1: 啊。
2: 甲方说，
1: 我觉得可以旋转个45度。
2: 我这朋友一想，圆形的图标旋转45度，那不还是个圆形吗？什么都没做就给甲方发过去了。甲方收到以后啊，是这么说的，
1: 嗯，不错，这样子看起来舒服了很多。
2: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有些烦恼啊，不是因为我们遇人不淑，而是我们境界不够。
1: 哎，你看看，同样是都会遇到职场压力，有些人那可是能一边上班一边读书，一边考证，一边健身，一边旅游，一边保持自我兴趣爱好，还能和不同的朋友打成一片，是为什么呢？
2: 是为什么呢？
1: 啊，
2: 你想过没有？
1: 想过没有？
2: 因为人家工资高啊。
1: 哎呀，这真相这突如其来，你把我可能给整眩晕了，这是
2: 怎么的？高血压呀？
1: 不是，昨晚没睡好。我们家隔壁呀，住着一对年轻两口子，吵架。昨天半夜，隔壁两口子吃火锅，吃着吃着吵起来了。把你手机给我看看。
2: 我手机啥也没有，你看你就不信任我。
1: 我不给我看，那就是有鬼。
2: 什么都没有，哪来的鬼？我跟你说，啥都没有。
1: 不给我看，就是有秘密。
2: 但是不能给你看，没有秘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1: 最后，女的夺门而出，跑到了电梯口，男的喊。
2: 哎呦，这毛肚都快吃没了，
1: 烦死了，给我留点。
2: 哎，你说这个吵架呀也挺有学问。
1: 那肯定啊，
2: 我分析了一下
1: 啊，
2: 吵架分为两种逻辑，
1: 说说看。
2: 第一种是弱者逻辑，是非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最后呢往往受一肚子气，你还证明不了什么。
1: 是，那第二种呢？
2: 第二种是王者逻辑
1: 啊，
2: 先让自己爽到位，其他的一边去。
1: 我说两个人在一起啊，就要约定一个关于冲突的约定。就两个人吵架不过夜，闹矛盾当天就得解决。
2: 这个好。
1: 哎，别拖到第二天，并且你得保证我先不对你骂街。
2: 那有人说了，这个办法挺好的呀，他如果吵架吵得特别晚呢？
1: 那就通宵吵啊，吵到早上，只要你不合眼不算第二天。
2: 这个有点考验身体素质了，还是少吵为妙吧。
1: 对呀，你说有啥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呢？是不是？
2: 还真有
1: 啊。
2: 你看我跟我前任啊，就是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有一次我们俩约好去吃饭，结果堵车了，我晚了一个小时，我性子急呀。
1: 你急性子，他慢性子。
2: 对呀，我到了以后我赶紧说，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啊。
1: 老规矩，谁来晚谁买单。
2: 行，我买单，我这一路上我都饿死了，我先吃两口。
1: 哎，你别急。
2: 啥别急？你也不等我，你自己都快吃完了。
1: 哎，你急什么呀？你等我把话说完你再吃也不迟啊。
2: 你说话就个毛病，你说话太慢。我先吃两口，我终于没吃饭，我吃两口啊。我吃了好几口，这个时候服务员来了。
1: 先让我先把桌收一下，你们俩看看菜单点个菜啊。
2: 吃了半天前桌的，
1: 我就说我没有吃，我这话还没有说完呢。
3: 辣 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我的体重真的不重，不到100斤，但是别人总说我看起来胖，尤其是自拍的时候，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身体不到100斤，可能脸看起来就占了50斤，脸大，哎。

0: 哎，你说到底多重算胖啊？哎，我120斤算微胖吗？算吗？
1: 120斤，你看你个儿吧。你要是1.58米的话，那可能就非常富态；那你1.48米，那就比较慈祥。哎，
2: 哇！吓我一跳。
3: 刚刚称体重，发现我竟然瘦了100斤。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条腿忘记放上来了。无语，这一天天给我忙的。
1: 到女朋友家做客，刚好她爸爸要拼装刚买的衣柜，我决定帮着一起。有一种螺丝啊，只要用锤子砸进去就行了，未来岳父力气大，一掌就拍进去了。取笑我，
4: 还用锤子呀？我用手就能搞定了，小伙子。
1: 我脑子一抽，那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会使用工具。请问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3: 你可以收拾东西走人了。
1: 好的。

0: 我要打遍天下所有酱油。
1: 怎么嘞？
0: 让别人吃醋去吧。
1: 常去的餐馆每次点烧鸡味道都不稳定，而藕汤的味道倒是始终如一。我问老板怎么回事，老板说，
2: 哦，鸡变藕不变。
1: 啊，鸡变藕不变，我好看上线。
0: 女朋友很内向，内向到什么程度呢？她想跟我分手却不好意思说，她喊她新男朋友来告诉我。你好啊，前夫哥。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抬头见英雄，玉山商场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近日，玉山县城区一商场创新红色宣传形式，将英雄人物宣传融入日常商圈场景，通过围挡海报、户外大屏轮播的方式，让英雄精神走出展厅，走进街头商圈，让广大市民在休闲购物中接受红色教育，汲取榜样力量。在商场二层、三层中庭围挡醒目位置，整齐张贴着各类英雄人物主题海报，画面庄重，内容详实，成为商场内一道特殊的红色风景线。与此同时，商场户外大屏幕持续滚动播放英雄人物宣传片，往来行人和进电视民抬头可见，驻足可学，实现全方位立体化的红色文化宣传氛围。作为县城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商场不只是市民购物消费的地方，也希望能承担一些社会责任。玉山天街商业广场企划主

0: 主管姚欣怡说道，让英雄精神贴近群众，这是我们策划布置英雄人物宣传海报的初衷。商圈人流量大，受众覆盖面广，沉浸式的宣传形式让红色教育变得更加生活化、常态化，也赢得了市民的广泛好评。不少市民在购物途中主动驻足观看，细细品读英雄事迹。市民小冉感慨道，这种形式非常好，放到商场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很接地气。我觉得对所有市民，尤其是小孩子，教育意义很大，耳濡目染，让孩子们知道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懂得感恩英雄，铭记英雄。商业阵地承载文明新风，细微之处彰显城市温度。据了解，该商场将持续发挥公共场所公益宣传作用，常态化开展正能量主题宣传，让英雄精神浸润人心，让红色新风传遍城乡各处。十万人次线上围观，玉山解锁家居消费新玩法，秋迎国庆，换新正当时。国庆期间，玉山高铁新区组织园区家居企业开展品质玉山会享生活国庆主题促消费系列活动，抢抓假日消费窗口，依托前店后厂新模式释放本土家居消费潜力。选品中心推出国庆专属特惠套餐，以旧换新、下单立减、满额抽奖等惠民举措，消费者可实地体验产品工艺、材质与空间效果，专业设计师现场提供家装咨询，一站式满足乔迁、旧房改造、家居换新等需求。活动现场人气旺盛，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到选品中心选购家具。本土工厂直营，性价比高，还能现场看做工，正好把新家家具定下来。市民说道，园区企业同步开启直播选品专场，主播走进展厅与生产车间，直观展示家居新品，讲解制作工艺，发放直播间专属优惠券，实现线上领券、线下体验核销，方便乡镇群众足不出户了解本土家居产品。据不完全统计，活动期间线上累计观看量突破十万人次，有效扩大玉山本土家居品牌影响力。企业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一方面让利回馈本地消费者，另一方面也集中展示园区企业生产实力，持续擦亮玉山本土家居品牌。本次国庆促消费活动，园区家具电商销售额达150余万元，同比增长5%。此次活动不仅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拉动内需，更是高铁新区做强家居产业集群，助力企业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品牌的一次生动实践。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就位，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张帆。从今年的9月11号，一部古装微短剧叫做《嘉庆君游台湾》已经在红果上线。那么这部剧呢，是以台湾流传百年的民间传说

0: 作为蓝本，讲述了即位前的皇子永琰，化名高士国，游历台湾，并且在神童夏雷明的陪伴下体察民情，扶危济困的故事。
1: 太棒了，这还怎么
0: 说？说这个故事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熟，有些朋友觉得没有听说过，是吧？不要紧，我其实有一个特别特别早的联想，大概从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在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咱们台湾的剧集，还有包括其实后来的一系列的一些作品当中，都曾经出现过这个故事改编的这样的影视作品。
2: 为保佑你们的
0: 嘉庆君游台湾，这个故事你了解多少？今天在节目当中又有主创主演来访，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为大家请到的就是来自微短剧嘉庆君游台湾的主创和主演，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萧普涛。
0: 评书演员，
3: 对，赵亮是我的亲师兄。
0: 哎呀，太好了，我们也算沾亲带故了哈。
3: 啊，没问题。
0: 欢迎您，欢迎您。那这样吧，我们从您的身边依次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4: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越。我在剧中饰演的是菊香这个角色。
0: 哦，欢迎于越，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霍正彦，我在嘉庆君游台湾这部戏里扮演的是高士国，也就是永琰这个皇帝。
0: 欢迎郑燕啊。坐在郑燕身边的我们来介绍一下主创，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庆君游台湾的编剧陈派勇。大家好，我是阿勇。
0: 哇，这个后面的这段话应该是闽南方言是吧？
6: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闽南方言听起来啊，就是我觉得一下就是我们拉回到某一个情境当中，拉回到那样一个地域，拉回到我们这个故事里。因为我们都知道嘉庆君游的是什么地方呢？台湾。闽南话听起来都那么亲切，非常非常好。就是其实以前是有过这样的剧集的，对吧？
6: 有的，有的，电视剧拍了两版，然后歌仔戏版的也有
0: 啊。
6: 古早各种评书还有连环画、啊、出的挺多的。这个故事，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其中有一版好像是刘德凯。
6: 对对对，
0: 是吧？
6: 对对对，
5: 很早了那个戏，
0: 很早很早，
6: 都是当代最帅的那个帅哥来演的主角。
0: 哦，对对，你看。当代最帅的
5: 对，就我知道他在夸我，好兄弟，
0: 特别好，特别好。今天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我们从主创和主演这儿来了解一下这部剧，它是不一样的角度。刚才我如果没弄错的话，有一位在外面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其实呢，你要说，这个一位演员如果在一部剧的拍摄当中啊，从头到尾是够累的，但是也有。不用从头到尾，其实挺爽的。我说的是谁？
3: 说的是我呀。这个传说挺有意思的，它大概是1900几年在台湾的《日新报》上发表。
0: 1900几年就开始了这传说，
3: 恰恰是日战时期。
0: 对，
3: 台湾的同胞们怀念大陆的一个心情。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我就把它找找相关资料，结果找到了一本1960几年台湾出的一本小册子。
0: 哦，
3: 然后我把它改编成了评书，在后面推到闽南语啊、客家话呀、啊，包括咱们的压轴的短剧等等。
0: 哦，是这样一个过程。
3: 对，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是厚着脸皮，让这个导演呢、编剧啊给我安排了一个客串的角色，还是过过的瘾的。
0: 终于揭晓了这个真实的身份哈，或者说第一身份，对吧？
3: 对，所以在这儿我是反派啊。
0: 韵琪，其实刚才你说改编成评书是第一步嘛？是吧？是你的第一个步骤是评书。
3: 对，第一个步骤是评书话本。
0: 这个评书话本演出过吗？
3: 已经录制完成，在喜马拉雅上这些平台上都有。
0: 哦，那我们回去听一听啊，我们看看这个评书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3: 评书的版本说真的，我是以稳为先，因为这个题材呢，着实是两岸题材不得，就是必须得小心一点。所以我是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评书化改编。至于更多的元素，实际上还是编剧啊，包括导啊，
0: 在微短剧里，
3: 在微短剧里应用的是更加的娴熟。这点着实是让我非常佩服。
6: 主要是肖老师的经典太难超越了，只能另辟蹊径。
0: 那今年据说是三月份才在泉州开机的，是吧？
6: 是的。
0: 然后漳州杀青，
6: 对，
0: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去过泉州、漳州，但是都是蜻蜓点水。其实到了那儿，他们说跟台湾真的那就是一样的，好多好多的人事风物饮食包括语言都那么的接近， 在那儿拍这样的戏，应该是环境是最合适的，对吧？
6: 是的，
0: 嗯。
5: 因为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是闽南文化嘛，
0: 嗯，
5: 闽南文化的话，选择在那边拍的话，我觉得更有一点就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什么？嗯、是我们一部戏里面不可能仅仅是靠我们两个，也不能靠在戏里面只是有名有姓的演员就能撑起一部戏。
0: 嗯，
5: 我们需要很多的群众演员的当地的人来捧来的。
0: 哦，
5: 你懂我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5: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一个东北人，他一四川人，然后
3: 还有一北京人，
5: 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要在当地找一些那个演员呢、
0: 嗯，
5: 会给我们这个戏加很多的分，因为就算他们说普通话。就像阿勇这样的，
0: 嗯、
5: 也一听就能听出来是当地人在说普通话，就是有口音的。
0: 是
5: 啊，
0: 哎，我突然想到，最近交锋对吧？大家看交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有的那个台词一出来，你会觉得哦，好像
5: 对，就是当地的，
0: 就是
5: 当发生在当地儿那个事儿。
0: 对对对、嗯，要不然他们说欧豪演合适呢？他就福建人嘛。那刚才其实提到这个在福建的拍摄，我想问问啊，就是四位，我觉得都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在接触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接触到这样一个叫做《嘉庆君游台湾》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因为如果按我的理解的话，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啊，所以我看到的那个老剧多一点。那如果年轻的朋友们没有特别了解、特别接触这个故事，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不是特别明白，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不知道四位，因为刚才您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改编是您亲自动笔的，那这个您熟悉的历史就久远一点。那其他的几位呢，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你听一听。
4: 我来讲一下吧、啊、因为我是90后嘛，虽然也不是特别年轻，但是也是算
0: 特别凡尔赛。
4: 没有
0: 在座的里面应该是最年轻的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哎、嗯嗯、不阿、啊、你把阿勇放在哪里
4: 就是演员里面，就是因为作为。
6: 心态比较老，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太熟悉了。
0: 哦对对对。
4: 是15。就因为作为演员也、嗯、一直拍了很多戏嘛，也接触不同的角色呀、嗯、文化或者是以前的历史。嗯、但这个嘉庆君游台湾当时我刚刚开始拿到剧本接触的时候，我真的是说实话有点就是陌生。
0: 嗯嗯，
4: 就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台湾是又陌生又很亲近的一个地区、嗯、然后就会觉得
0: 说特别好，这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共同的感觉。
4: 对，然后就会觉得那以前的这个嘉庆皇帝的这个年代会有这样一个历史吗？就会、
0: 哎、
4: 我就会去搜，就会去科普、
0: 嗯嗯、
4: 所以就其实对我来说是那、嗯、也通过这个戏这个角色去了解了一段历史。
0: 嗯，也是个探索的过程。
4: 对
0: 对
4: 对对 对, 对、
0: 嗯、其实用这样的方式来接近台湾，我觉得对于更多的我们的影视剧的创作者、表演者来讲，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很新奇的一个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那这样啊，通过这个故事来改编成评书，但是其中呢，我就觉得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啊，求证一下，真的发生过吗？真的有这件事情吗？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可从来没有听到过正史当中有记载，有吗？
2: 这个只能说是个民间传说
1: 啊，
2: 确实它只是限于民间传说的部分，但是它有一定的历史原因。首先嘉庆皇帝当年是嘉亲王，他是一个王爵，但是有没有去到台湾的王呢？
1: 嗯，
2: 准确的说也是有的，但是这个王是后来追的。
1: 哦，
2: 是福康安。
1: 哦，福康安去过台湾。
2: 对，
1: 哦，
2: 福康安是去台湾镇压这个相关的起义。
1: 嗯，
2: 他去到那儿之后，就留下了一些传说，因为福康安这个人，在这个康雍乾系列的这个剧中，大家都比较熟悉，
1: 赫赫有名，
2: 赫赫有名。他还有一个秘史，他是这个乾隆皇帝的私生子，
1: 对，有这样的说法，
2: 所以民间也爱走这种八卦嘛。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到头来哪个王去了，那没准就是下一个皇帝呗。
1: 嗯，
2: 他追来追去，追成这么一个状况了。而且有意思的是，在原版的这个角色里，包括我的评书里也有，有一个叫做李勇的角色，这个角色绝对是民间给他创造出来的。但是台湾有李勇墓。
1: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2: 他是一个传说的人。
1: 哦，
2: 而这个墓他葬的是谁？就是福康安的部将。
1: 哦，
2: 去到台湾之后生病，在那儿故去了，就葬在台湾当地。所以传说他就成了跟着嘉庆皇帝一起去台湾的那个侠客。
1: 哦，
2: 我们这里
1: 有这样的嫁接哈，
2: 陈大陆。
3: 啊，陈大陆。
1: 哦，在剧中的人物叫
2: 陈大陆。
1: 嗯，其实是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故事做了这样的连接的。
2: 对，
1: 嗯，
2: 可以说是民间的传说加上市井的八卦加上台湾的同胞的一些美好的愿景。毕竟嘉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为台湾干了一些实事，
1: 嗯，
2: 比如打击了海盗叫蔡牵，我们这里也提到这个名字了。
1: 嗯，
2: 再有就是在台湾像风灾啊各种灾的时候救济都是很及时的。
1: 嗯，
2: 再有就是台湾当地的这个考生，他还为了方便设置了伽马兰厅，让考生方便就近的去考，所以做了一些实事。但是在大陆来讲，嘉庆皇帝基本上是比较透明的存在了，但在台湾他却能超越乾隆，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点。
1: 所以这也就把他跟台湾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2: 对，
1: 虽然是民间传说，但是他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其他的影子可以来借鉴，所以这个故事就变成了嘉庆自己游台湾。
2: 对
4: 对，他还有一点是我查到的一些相关资料，就是因为像刚刚老师说的那个对闽南地区做过了很多的
1: 贡献
4: 嘛，但是他毕竟没有去过嘛，但是当地的老百姓觉得我们有在那个年代有一个好皇帝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然后呢慢慢的就一传十十传百流传一个传说，就是哎是因为他来过，完了之后治理了海盗啊，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些沿海地区闽南地区的老百姓生活都生活得很好，所以就是慢慢的这个传说就一直流传下来。
1: 就是大家对传说有一种这种向往，就是更圆满一点。
4: 对。
1: 更有贴近的感觉。所以这个人物如果来过台湾，哎，你看我现在用来这个字用多了。他要去过台湾的话，那么台湾的人的心目当中，百姓的心目当中，这样一个形象就更完美了。
4: 对。
1: 是吧？哎，说到这个，刚才郑燕在说他查阅的这样的一些资料，然后了解这个人物，对这部剧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微短剧啊，但是我看了一下集数，没记错70集是吧？
5: 对，
4: 70集。
1: 我这个对微短剧了解不多啊，这个朋友们可以指正啊，70集在

0: 微短剧当中算是多的吗？
1: 不算，
0: 不算多的。
1: 100集的也有
0: 啊。好，就是长剧给我的这个有的时候印象太深了，所以一说多少集，其实微短剧有一个好处就是很轻松，它观看的时候
1: 对，就是因为它一分多钟一集嘛，你随时可以停。
0: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说一说郑燕你的这个主角啊，这是当仁不让吧，这光环在那儿哈、啊、虽然只是鼻子出演。我们海报上是鼻子出演、啊、
1: 对, 对, 对，海报鼻子出演。
0: 戏当中当然是你。嗯，我们知道这个永琰他化名叫高世国啊、嗯、然后微服私访。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影视剧当中皇帝微服私访。啊，这个角色呢，据说他有几个标签，而心怀天下呀，睿智果敢啊，武功高强啊，这越说越觉得他们那父子几个好像都是这样、啊。
1: 对，好像
0: 都。然后
1: 传承
0: 对，然后又面临着叫皇子和未来帝王的这种身份。那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你觉得难点在哪里？你为自己抓住的那个重点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把这个人物就在这个剧当中呢立起来，让大家看到他？
1: 就像您说的，微短剧其实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一个东西，
0: 嗯、
1: 你没有办法同时兼顾，就是像什么，就是我是一国之君呐、啊嗯，或者是说我要去寻母啊，我要去报恩呐、啊，
0: 就所有的这种身份标签，
1: 就
0: 不可能的是吧？
1: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顾及到那么多的，
0: 嗯、
1: 因为时间有限、
0: 嗯，
1: 而且节奏特别快、
0: 嗯。
1: 那当时就作为一个演员来讲的话，去塑造这个角色，只能抓住一个重心，抓住一个重心就是什么？就是游台湾。就谜底就在谜面上，
0: 就是这个主题，
1: 对这个主题。然后作为一个演员来讲的话，总会要有一些抉择，
0: 嗯，
1: 就是你要去舍弃一些东西，
0: 嗯、
1: 和你要着重的去表现一些什么东西，
0: 嗯，
1: 那身份是变不了的，剧本赋予的这个角色，那在这个角色的之上，我就好好的把就是抓住这个重心，
0: 嗯，
1: 去寻母，顺带着帮，就因为是传说嘛，就可以有很多发挥的想象的空间。
0: 哎，这个是
1: 在寻母的过程当中，帮当地闽南地区的人民解决了很多的麻烦，
0: 啊、哦，
1: 对，但是主题，
0: 嗯。
1: 不是说我要回去当皇上，
0: 嗯，
1: 主题也不是说我是故意过来是那个帮助闽南地区的老百姓的、
0: 嗯嗯、
1: 我的主题，我的上场目的是我是来寻回我的母亲，
0: 嗯，
1: 这是一份恩情，
0: 他有一个这样的动机、
1: 这个、对、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0: 嗯，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1: 啊、自然而然发生的，
0: 嗯嗯，讲得很好，就是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物他肯定是有多重的身份，多重的一些人生的目标，但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个主题的，
1: 对，
0: 主题就是游台湾，
1: 就
0: 是你就
1: 我们上学的时候讲的就是你的上场目的是什么，
0: 嗯嗯，
1: 对，我们学的就是这个嘛、
0: 嗯、
1: 上场目的嘛，
0: 嗯嗯 嗯, 嗯，其实刚才郑燕在讲自己的时候，我有很多好奇啊，就因为没有完整的看到这部剧、
1: 嗯、
0: 所以于越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就这你刚才说这个角色就是菊香，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嗯、在剧中跟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 其实菊香这个角色在这部剧里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吧，
0: 嗯，
2: 就是我觉得他是经历了一个剥离然后再蜕变再重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他看过剧的观众朋友肯定就知道他是一个从身世比较复杂，然后他是受奸人所害，然后去要去所谓的复仇，要去找这个高世国复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相处当中就发现其实高世国他是一个有家国情怀，他是一个非常正义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对我暗送秋波。
3: 编剧认可了这个设定。
2: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演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碰撞嘛，就因为剧本其实文字上的东西其实它是比较单一的，但是我们演员每个人去赋予角色不同的一些内心活动也好，或者是表演出来的东西也好，都是不一样的。我是觉得菊香它复杂在它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个女孩，
0: 嗯，
2: 就她虽然说她觉得我一定要复仇，我一定要为我的父亲复仇，但她其实也有自己的判断，是因为她发现高世国是这样一个人以后，然后再加上去探索这个原委这个究竟以后，她就慢慢的去思考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从而我应该怎么样去就是去转变我对他的认知，
0: 嗯，
2: 然后到后来他就是慢慢的去就是去通过主母啊，通过外界这些东西去帮助高世国去这个寻找他的母亲的这一段路，然后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0: 一开始是个对立面，然后
2: 对
0: 慢慢的这个对立面就开始瓦解了。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他是一个剥离啊、重生的一个过程
0: 啊。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3: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细细听歌。好，第一首歌，轻松的歌，苏运莹重新演绎的这首《后来》。

生活当中呢，很多事啊，总是要在经历过之后，后来才能懂。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要听张杰的一首《雪龙吟》。这首歌呢，是张杰早前为2022北京冬奥会演唱的一首倒计时的歌曲，鼓舞人心的旋律和气势，也是充满着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歌曲当中呢，也大篇幅的融入了说唱的部分，其实也是有特别设计的。那第一段的说唱呢，回顾了2008年北京奥运的荣耀，展示了悠远的中华文明，也展示了我们中华儿女的一种热忱的胸襟。而第二段的说唱部分展示的是冬奥会的异彩纷呈，描述的是奥运项目的一些动人的场景。来听张杰《雪龙吟》。

存五千年的荣耀，三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

息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无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是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蔡健雅这首《让浪漫做主》。蔡健雅的这一首歌呢，在2021年的很多音乐乐评人们哈，他们自己所甄选的年度榜单上呢，都在其中。整首歌跳脱出了我们所熟悉的以往的这种情歌的陈旧的一种公式感啊，更多的呢还是用叙事的一种讲述吧，关于爱情里的浪漫主义。经历太多之后呢，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变得更加的相对现实一些，也可能快忘了最单纯的去怎么爱一个人和去怎么来爱自己。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0: 打开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来听杨丞琳《仰望》。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水木年华》，一首具有国风气质的民谣歌曲。歌曲一开始的清澈的童声呢，就瞬间能够把我们拉回到小时候。而整首歌呢，是围绕着一个虚构的儿歌《纸船谣》所展开的，讲述的是歌里的这个小主角啊，成长的当中，会有的一些困顿啊等等这些故事。人生呢，我们其实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喻，而这首歌呢，就把人生比喻成为了纸船，在岁月当中随波逐流，被生活当中所会有的激浪冲散。或许我们年少时候所会向往的梦还有远方，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了激流里的一些泡影，但是慢慢的经历多了人事物等等，接触的也多了，你会发现爱的人已经老去，而回不去的成为了故乡。这也是经常在外闯荡的这些朋友们会有的一种感慨啊。我们来听《水木年华》《纸船谣》。

听到《水木年华》这首《纸船谣》，真的就是吉他的伴奏下娓娓道来的一种状态，很容易回到记忆的漩涡里。继续来听歌，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陶喆《一念之间》。

叮当这首翻唱的烦，真的烦的时候呢，跟着这首歌一起宣泄一下吧，大喊一下吧，嘶吼一下吧。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时间，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同样是一首翻唱作品，来自韩寒所指导的电影《四海》。电影当中呢，韩寒还特别带来了一个音乐特别企划，邀来了一众独立音乐人来进行创作或者是演唱歌中的电影当中的不同的这些插曲或者是主题曲。另外呢，他也还特别和一众主演和音乐人们翻唱了两首我们特别熟悉的经典，一首呢是《光阴的故事》，另一首也出自韩寒自己执导的电影主题曲《平凡之路》。那这首歌呢，也是作为了《四海》这部电影的属于好伙伴们的主题曲吧，带来了一个新的演绎。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平凡之路》，韩寒和他的电影众主创演员们一起带来的歌。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听曹轩宾，我们都一样，2022。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1999年侯湘婷发行了她的首张专辑《你爱我吗》，专辑邀来了当时乐坛重量级的音乐人来为她量身打造了十首歌，所以整张专辑所呈现出的除了她自己本身清亮但情绪充沛，可以轻柔也可以高亢的嗓音之外，还有更多的像技巧性的真假音的转换啊等等等等这些特色。而一向不轻易为人做嫁衣的伍思凯呢，为了侯湘婷的这一张专辑，也是第一次为女歌手来进行全方位的操刀制作哈。除了为侯湘婷的第一张专辑的这一首我们要听到的《秋天别来》担任了作曲、编曲和和声之外，还担任了制作人的这个身份。而这一首歌《秋天别来》也成为了侯湘婷之后大家所认识她的代表作之一了。来听这一首《秋天别来》。

有些歌很容易被我们慢慢的、慢慢的在当下的音乐环境里一点一点的忘记，但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曾经那个年代自己所经历的故事、所遇见的人，也又都会再一次响起了。刚刚听到侯湘婷《秋天别来》首张专辑的主打曲，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听宋念宇《无事生非》。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再见了。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呢，对于婚姻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这么跟你们说吧，婚姻这个东西啊，对于男人和女人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定义的。对于女人来讲呢，分为结婚的和没结婚的两种。而对于我们男人来讲呢，结婚这件事情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自愿结婚，另外一种是被迫结婚的。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挣的不多的公司白领，本人的工资加奖金啊，一直都在企图和非洲接轨。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吧，在现如今的这个社会里真是举步维艰。你就拿买手机这个事儿来说吧，现在这个手机啊，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都老贵老贵的了。所以像我们这样式的人呢，买了新手机之后呢，走路都得特别小心，你万一哭嚓你摔一跤，就听见身上咔啦响一声，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事儿往往就是那最好是自己的腿断了，千万别是自个儿的手机碎了。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非常非常的有上进心，所以呢经常要利用

0: 业余时间去一些知乎、果壳之类的网站补充一下知识。前两天我突然在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科技小常识，那就是有专家论证说，在狗狗的眼里，其实呢，人类的所有动作都是慢动作。这让我突然受到了启发，可以说眼前豁然开朗。怪不得我们公司的老板总是嫌我干活慢呢。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0: 总有那么个地方，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再提起，
3: 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总有那么个人，对我们说过一句刻骨铭心的对不起。
3: 总有那么一段回忆在生活中远去，却一直住在我们心里。
0: 身边的岁月里啊，总有一个位置，那是无人能够代替的。
3: 此时此刻，也许会有一个人听过一段故事之后，微笑着忙来忙去，
0: 因为他知道有些故事啊会有个快乐的结局，而有些故事的结尾叫做未完待续。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米夏刘笑要先跟您聊聊这服务态度的问题啊。过去我们经常听人说，说有些办事部门啊，他们这业务办起来相当难，不仅态度不好，还经常几个部门的人呢互相踢皮球。这老百姓对此一直都是怨声载道。
3: 您要是现在再去办业务，那感觉明显不一样了，不仅相关手续简单了，而且办事人员的态度也特别友善，那是真正做到了急人所急，想人所想。
0: 您可千万别误会，我们在这儿绝对不是一味的给谁溜须拍马啊。我们其实对这方面的认识还算比较浅，主要是我们那个非常可怜的90后编辑旭旭同学，他对这方面的认识那是相当深刻，而且这些事儿都是听他说的。
3: 话说我们编辑旭旭那是一个常年遭受别人打击的人，没想到这回却在公安局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为人民服务。
0: 话说咱们身边的身份证啊，那都是有使用期限的，那使用期限呢就写在每个身份证的后边，到了一定时间咱就得赶紧去换新版的身份证。
3: 话说我们编辑旭旭那天一翻身份证，一看到期了，赶紧的蹬着他的小自行车就去公安局户籍科换证去了。
0: 到了办证那地儿呢，那长相非常超凡脱俗，平常又特不修边幅的编辑旭旭同学就这么大大咧咧的走进了人家办公室，然后呢就说要换证。人家那办证的大姐呢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我们旭旭，然后呢随口就说了一句，
3: 小伙子还一个人呢吧，是不是没对象啊？
0: 听了这话，那旭旭甭提多尴尬了，本来脸皮就薄，再就这大姐一下就戳中了软肋，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回话了。那大姐吧一看这局面，也知道刚才说话有点过，然后呢就一边鼓捣相机，一边企图挽回一下尴尬的局面。于是乎那大姐继续说道，
3: 哎呀小伙子，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样大姐呢一会儿给你好好照，争取给你照的好看点，能帮上你点啊是点，你看行不？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大一学生一枚，今年高考成绩不错，考了个一类校，我妈特高兴。前日子吧，她说她把股市里的钱都提出来了，数了数说应该够我上大学的学费了。我听了这话心里也挺高兴的， 现在要想当初我妈把卖四合院的那些钱全都砸到股市里去了，她的决定简直是太正确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这里啊有一事相求，说起来真的有些不好意思哈，那就是现在朋友圈里面有没有最近出国旅游过的人啊？你比如说去过什么塞班岛、马尔代夫之类的地方，赶紧给我发一套详细的旅游费用攻略呗。跟你们说实话，没别的意思，就是最近鄙人有一个同学聚会必须要参加，恐怕喝了酒之后聊天的时候会用到。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你说现在这人都咋的了？我真是服了。你就说前些天我在闲鱼上卖了个东西，有个人让我便宜点，我说不行，然后吧他就说今天是他生日，说能不能便宜点，我还是说不行，于是他就给我发了一张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证书的照片，然后继续问我能不能便宜点。
3: 本人程序员一名，接下来和大家一起算一道题。假如一个女人生一个孩子需要十个月左右，那么十个女的生一个孩子就只需要一个月了，然后再加加班还可以压缩到两个星期之内，所以现在有五个女人，我一个月之后就要看到孩子。我说的这不是别的，这就是我所在的那家 IT 公司老板的思维逻辑。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懵懂少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女人一生气就都那么爱哭呢？
2: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网友纷纷互动，而贴吧给出的最佳答案是这样的。
1: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直接弄死你肯定是违法的，而这样的一个事实让他们感觉很沮丧。
2: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已有志青年提出了一个特别深邃的问题。
1: 朋友们，能不能向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活的没有存在感呢？
2: 贴吧的推荐答案是这样的。
1: 兄弟，简单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你打电话的时候吧，对方就会问你，
2: 你是谁呀？
1: 这个时候你回答说，妈，是我呀，这就叫没有存在感，明白了吗？花儿这天有一公司白领在单位里头正百无聊赖呢，突然他远在海南的一个闺蜜给他打电话聊天，跟他说起要在海南岛自个儿家里买一浴霸放在浴室里头。这公司白领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他非常纳闷地问他这闺蜜，
2: 亲爱的，你不是在海南岛呢吗？你们那儿有那么冷吗？
1: 听到了这样的问话，她这闺蜜果断地回答道，
2: 人家是想自拍用。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用心良苦。
1: 本人公司职员一枚，平常工作非常多，压力非常大，交到一个女朋友不容易。不过呢，我还算运气，有一个通情达理的女朋友，我觉得呢非常非常幸运。于是乎在和她交往了半年之后，我决定向我女友求婚。本人又是个比较腼腆的人，所以呢又不太好意思直接说，于是为了求婚我特意学了一下看相。而就在昨天，我呢就说我会看相，我骗他让他把手伸出来，我给他看看手相，然后看了两眼，我就对他含情脉脉地说道，我说看你的这个掌纹呐，你未来的老公肯定是个绝世好人，哎，又帅又有钱，嫁给他你就可以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了。 没想到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女朋友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然后非常愤怒地对我说道：
2: 咋的呀，想分手啊？想分手你直说不就完了吗？你扯这些玩意儿干啥呀？

0: 笑咖正传二，原来的我。
1: 本人是一个非常有涵养的知识分子，娶的这一房太太呢也是通情达理啊，只不过生活当中没有马勺不碰锅砚的，所以呢也免不了要吵架。你比如说昨天吧，我又惹我老婆生气了，为了让她消气呢，我就主动开始逗她。我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跟她说，我说格格呀，奴才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奴才吧，好不好啊？没成想我这么一说还多少有一些效果，眼看着我太太啊嘴角就要露出一丝笑容了，可谁知就在此时，站在我身旁的女儿突然对我喊了一句，
2: 爸爸，你上次不是跟我说妈妈是又老又丑的容嬷嬷吗？怎么现在她又变成格格了？

0: 小看正传。三，时光飞逝。
1: 本人文艺女青年一枚，生活中我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女儿，没事就回家看我妈。昨天我又回家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就和我妈闲聊天。我问我妈，妈，如果时光倒流的话，你还会选择嫁给爸爸吗？听了我的话，我妈沉思了一会儿说，还会的。当时我特别特别感动，我立刻就想到，虽然我妈平时总是抱怨我爸的小毛病，但是妈妈还是深爱着爸爸的。正当我非常感动的时候，我妈冷不防问了我一句，姑娘啊。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长9.80%。科普经费投入稳健增长，公共财政投入发挥引领作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研究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我们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3: 随着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持续增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将着力保障该群体合法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新就业形态用工方式多元，与传统用工有较大差异。征求意见稿呢，将新就业形态细化为三类具体形态。
2: 一是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适用劳动法律法规，企业应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二是对于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平台企业通过劳动规则指令组织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新型用工关系，平台与劳动者应签订用工协议，同时规定如果平台与第三方共同实施劳动管理，应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各主体间的权责边界。第三个是个人依托互联网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的不适用本办法。
3: 那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不仅明确平台企业对合作企业的选任和监督义务，还提出合作企业不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平台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征求意见稿禁止平台企业通过多层转包、诱导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等方式来规避用工责任。
2: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认为，这些规定有助于推动平台企业发挥更积极作用，督促合作企业、加盟企业及网点、站点等履行用工责任，约束管理好各主体行为，塑造更为良好和谐的平台用工生态。
3: 实践中报酬支付不规范、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等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常常反映的问题。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劳动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
2: 那么以劳动报酬为例，最低工资保障方面明确考虑劳动者自备生产资料成本后的工资，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一个月。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

0: 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聚焦法定节假日劳动报酬，规定企业应当在法定节假日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合理报酬。
1: 又比如休息方面，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合理确定日周最长工作时间，连续工作4小时的应当保障劳动者适当的休息时间。专家认为，征求意见稿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在鼓励创新和技术发展中对于人的关注，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平台企业增强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合理确定劳动报酬，加强劳动保护，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
2: 那这条新闻的第一段话中的一段话呢，让人印象深刻，说呢，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把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司机、家政上门、保洁、电商主播等等，可以说他们是支撑城市运转、服务千家万户的重要的力量。那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权益保障办法是我国劳动保障制度与时俱进、填补数字经济用工空白的关键的一步。制度既为劳动者撑腰，也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托底，期待充分吸纳一线的声音，让好规则落地见效。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国庆假期刚刚过去，这个国庆假期啊，各地的农贸市场也成为了不少游客的文旅新选择。菜市场漫游正在多地悄然走红。在青岛康定路农贸市场，有人专门在返程前赶来选购一箱梭子蟹带回老家，有人呢在干货摊前呢一边试吃一边挑，鱿鱼丝、香辣蟹、虾米、竹节虾、小鱼干啊，一会儿功夫就买了5包。还有人呢专挑老家难见的海鲜货，像八带、海螺、蛏子，买完就进加工，体验一口地道的海鲜味儿。
1: 对，而且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文旅现象。有媒体这个调查显示，89.9%的受访青年出游时喜欢逛当地的菜市场，那么其中的46.3%将其列为了旅行必打卡项。为什么逛菜市场成了旅行的一部分呢？60.5%的受访青年说，独特的生活气息带来旅行的新鲜感。52.5%的受访者表示能够感受原汁原味的市井风情和人文。
2: 前不久啊，去吉安旅游了一趟，那活动安排里就专门有一项逛这个吉安的农贸市场。去了以后呢，感觉很大，那里的这个货品也非常的丰富。我们这个团里呢，就有人买了这个人参啊，有人买了这个鱼干。我想大家在旅途当中呢，现在这个更愿意去这个旅游这个当地的菜市场，除了想这个常规的项目以外呢，更想的是想感受深度感受当地的这种烟火气啊、松弛感，还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1: 刷短视频的时候，樊登说了一句话，说你说人为什么要去旅游，其实就是要找到一种陌生感。就是因为你熟悉的，你听我说啊，咱们熟悉的这个工作两点一线啊，上班下班，然后吃的熟悉的，那你往往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呢，你的很多感官就突然就好像更加的灵敏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和充电。所以菜市场可能是一个
0: 火的原因啊，
1: 逐渐因为它有当地的烟火气啊。
0: 是的，那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国庆假期啊，相信很多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和返乡度假的游子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给塞满了后备箱。那最近呢，网传一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那网传说法还称啊，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一行为是客货混装啊，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的商品即构成违法。那如此案例在现实当中是否成立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啊？装到什么程度算作是违法违规呢？
1: 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压低了，疑似超载影响安全，才会引导停车检查。执法核心是提前消除隐患，而不是为了处罚。
0: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的话，这个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没有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0: 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
1: 那么我们看到有专家也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只要物品全都放在封闭的后备箱内，不占用前后排乘员舱，后备箱门可以正常的关闭，货物不遮挡后视镜视线，总重量不超过车辆核定载重，不用于盈利性货运，就符合法规要求。
0: 专家明确，客货混装的认定核心呢，不是装货多少，而是人货挤占载人空间，把货物放在后排、副驾驶等乘客舱区域，擅自拆改或者是放倒后排座椅连同装货。那货物超尺寸，导致车门无法闭合，遮挡视线，或是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经营性运输，才属于违法违规。
1: 那么根据核实的，目前网传十箱矿泉水被罚事件并没有官方通报和权威信源，如果为个人自用，符合装载要求，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交警部门同时提示，后备箱物品尽量遵循大下小上、重前轻后原则摆放，易碎小件物品可以用弹力网固定，后备箱隔板上方不要堆放杂物，避免急刹时货物前冲，遮挡视线，做到文明用车，平安出行。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0: 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1: 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
0: 在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方案要求突出需求导向，完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康复护理相关学科专业设置，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合理扩大招生规模，提升就业适配性，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人员配置标准，优先在重症、骨伤、神经等重点科室来配备具备康复护理专业技能的医务人员。
1: 那么根据方案的15期间，原则上支持每个省份至少一个康复或护理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省级社区的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向康复和护理专业倾斜，发展人工智能加康复护理，运用康复机器人啊、智能穿戴设备，实现多维数据的监测，来提供更好的康复训练和健康管理服务。
2: 对于这条新闻里提到的一些数据呢，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呢，我们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两部门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这个实施方案，瞄准的是我国医疗体系长期重治疗轻康复的这样一个短板，回应了老龄化加深下群众术后康复、老年照护、失能管护的这种迫切的民生的需求。我们期待各项任务扎实的落地，让康复护理服务呢更公平可及，真正的托起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福祉。
0: 嗯，
1: 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中国疾控的这样一个消息啊。
0: 嗯，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4月份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疫情，五人聚餐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了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对症治疗后已经痊愈。
1: 这个之前咱们节目里好像报道过这个事儿，咱们也报道过这个横纹肌溶鲤这个事儿，所以是你看啊，它是第二起有记录，就淡水鱼嘛，就鲤鱼相关的哈夫病。其实在咱们国家，大多数哈夫病病例和食用克氏原螯虾，也就是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那么这次查实了红尾鲤是哈夫病的又一个传播媒介，研究人员说呢，建议开展公共卫生宣传，当然也通过媒体不断在提醒居民注意食用野生捕捞淡水鱼的风险。
0: 对，据介绍呢，这个横纹肌是人体肌肉的一种，主要附着在骨骼上，负责人的肢体活动，比如说四肢、躯干和面部的肌肉大多属于横纹肌。横纹肌溶解，简单说呢，就是这些肌肉细胞受到损伤后破裂，细胞内的肌红蛋白等物质大量的释放进血液，可能堵塞肾小管，严重时引发急性肾功能损伤。
1: 嗯，那这哈夫病究竟是什么病呢？一位医生专家说，它是一种原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多在食用淡水水产品后24小时之内发作，肌肉酸痛、浑身乏力，甚至说出现浓茶色、酱油色的尿液。患者呢还可能伴有胸闷、恶心、呕吐，少数患者会发热，呼吸困难，严重的是引发了急性肾功能损伤。大量食用水产品搭配饮酒会提升发病的风险。
0: 那专家提醒啊，相较于正规检疫的养殖水产品，野生淡水鱼的致病风险更高。除了哈夫病之外，野生淡水鱼还容易携带寄生虫、致病菌，同时可能会富集水体重金属与化学污染物。那公众尽量啊不吃来源不明的野生淡水鱼，食用淡水水产品呢必须彻底煮熟，然后切勿生食。进食之后，如果出现了肌肉酸痛、尿色异常等症状，及时就医检查并且治疗。
1: 国庆假期，作为国内黄金珠宝产业重要集散地的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迎来新一轮的黄金消费热潮，市场整体人气爆棚，销量大幅攀升。
0: 是的，那本轮国庆黄金消费当中，婚庆金饰成为了绝对消费主力，市场婚嫁黄金需求集中爆发，龙凤镯、喜字链还有结婚对戒等婚庆三金五金相关首饰销量走高，供不应求。与此同时，黄金以旧换新业务热度 高涨，成为消费新亮点。大量消

0: 费者啊，整理家中闲置的旧金饰，通过补差价的方式来置换新款婚嫁首饰，既盘活了家庭闲置资产，也有效降低了购置这个新款婚庆金饰的成本。
1: 高性价比的黄金产品也让水贝成为国庆热门打卡购金地，外地游客成为消费主力军之一。随着外地游客的持续涌入，水贝黄金市场的国际面孔也在悄然增多。钻石类的首饰啊，高品质精工金饰深受海外游客的青睐。
0: 这个国庆假期远途出游不再是年轻人的唯一选择，无需复杂攻略，不限场地的桌游社交成为了 Z 时代青睐的轻量化过节方式。那轻松休闲的桌上游乐场景持续走红，背后呢更是一条潜力巨大的百亿消费赛道。
1: 是的，现在年轻人的桌游选择很多，摆脱了传统的扑克啊、大富翁啊，你像炸弹猫等轻量化的卡牌上手就很简单，而且互动还很强，适合休闲消遣。包括像卡坦岛等策略类的桌游，凭借博弈啊、团队协作适配深度娱乐需求，可适配不同的社交，我都不知道这在干什么。炸弹猫和卡坦岛是怎么回事啊？
0: 为什么说现在这个 Z 世代啊，它更青睐于桌游社交啊？因为相较于出游、探店这种娱乐方式，桌游消费的性价比比较高啊。单套的桌游售价多为几十块钱，可以反复使用，平均人均啊平摊下来成本极低。年轻人的游玩场地呢也愈发的灵活，像桌游店呀、轰趴馆呀、麻将店呀皆可游玩，然后麦当劳、肯德基等公共休闲空间也成为了临时的桌游据点，低门槛高自由的特点贴合年轻人松弛的假期消费理念。
2: 你看这里有数据就显示呢，2024年中国集换式卡牌市场的规模是263亿，预计到2029年将增至446亿。那桌面上的几十张卡牌呢，看起来花费不高，背后却是一门规模不小的生意。从年轻人的日常社交消遣到资本扎堆的百亿新赛道，桌游已经成了文化消费的全新的增长的空间了。
1: 再来说说最近的多款虚拟外卖存钱小游戏走红，说是该玩法高度复刻真实外卖下单流程，用户可以完成选餐、用券、下单，但是支付资金不会生成真实的订单，而是存入平台存钱罐，并可随时提现。凭借趣味省钱模式，受到了一些年轻人的追捧啊。
0: 对，此类玩法呢，源自韩国模拟外卖软件，原版呢仅模拟流程，无需真实支付。国内平台升级之后呢，加入了存钱功能，精准契合了年轻群体的需求。不少独居打工人表示，日常频繁点外卖存在情绪消费、超支浪费问题，然后虚拟外卖呢，既能够满足下单的情绪需求，又能够克制消费、积攒资金，一举两得。也有部分用户呢，将其当作是趣味互动的方式，还有用户认为该形式较为形式化，不愿意分散管理资金。
1: 是的，新奇玩法走红呢，资金的安全合规性的争议来了。有网友质疑，平台归集用户资金是否属于金融产品呢？存不存在非法集资风险呢？对此，法律专家解读，用户存入资金属于平台保管的预付价值，无还本付息的承诺，不属于存款理财等金融产品。同时，合规持牌支付机构开展资金保管结算业务，无利诱性特征，不构成非法集资。
0: 专家明确了此类游戏的业务边界啊，无收益功能，仅为资金保管，若附带收益则具备这个基金销售的资质，那平台不得变相开展金融服务，而且呢需要充分的履行告知义务，杜绝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2: 你看就跟刚才那卡牌什么咱们不懂一样，虚拟外卖存钱呢也是一个新事物。你看有懂的人就提醒说呢，这类创新的玩法呢为储蓄提供了一个新的形式，但是平台呢必须要严守合规的底线，厘清娱乐与金融的边界。同时年轻人也需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件事，切勿跟风盲目存钱，兼顾趣味消费与资金的安全一定要注意。
1: 是的，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啊。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全职太太离婚获得家务补偿。全职太太没有经济来源，承担大量的家务，对家庭的付出呢，有时候还不被认可。全职太太离婚获得50000元家务补偿的新闻，让人们看到了以法律形式来承认家务劳动价值的可能。民法典是如何唤醒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这一沉睡条款呢？法律如何来为家务劳动明码标价？这50000元的补偿又是不是太少了呢？稍后我们就会请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解读一下。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近日，法院执行局为某公司的26名员工发放了被拖欠的工资款140多万元。北京某食品公司停工，但是有26名有责任感的老员工，在长时间被欠薪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岗位，甚至主动替公司垫付了土地租金。但是，一两年过去了，员工因为公司无力支付劳动报酬，只能申请劳动仲裁，并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张涛法官第一时间联系企业负责人，得知企业尚有一笔腾退奖励资金镇政府尚未发放，于是第一时间提出腾退奖励基金的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完毕之后，法官又发现腾退奖励资金具备发放条件的只有600多万，远远无法偿清企业1亿多元的债务，于是第一时间制定了按款分配方案，依照法律规定，对工人工资在优先受偿范围内进行提前清偿，并第一时间将案款向欠薪员工及其他债权人发放，整个结案用时不到20天。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全职太太离婚获得了50000元家务补偿，网友吵翻了。全职太太没有经济来源，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对家庭的付出呢，有时候也不被认可。全职太太离婚获得50000元家务补偿的新闻，让人们看到了以法律形式承认家务劳动价值的可能。宋某和妻子刘某在2007年结婚，生有一子一女。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呢，妻子刘某就不再工作了，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2014年，丈夫宋某自己开了公司。在婚姻期间呢，两人也是因为婆媳关系以及妻子怀疑丈夫与他人有染等问题摩擦不断。2019年10月份，丈夫搬走了，两人开始分居。之后妻子刘某向法院起诉离婚，但是法院没有支持。那之后丈夫宋某又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判决结果还是不准离婚。宋某再次起诉之后，法院认为双方分居1年有余，可以认定两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判决双方离婚。法院另外判决宋某支付妻子离婚经济补偿是50000元。那么如何来理解为家务劳动明码标价，这50000元的补偿是不是太少了？另外民法典如何唤醒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这一沉睡条款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张晶律师。你好，张律师。
2: 丹青老师好。
4: 关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啊，其实公众很少听说。
2: 实际上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是和离婚经济帮助和离婚损害赔偿这三项制度是共同是构成了一个，是共同构成了一个离婚的一个经济制度。那么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在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之前呢，在旧的婚姻法当中，对于家务劳动补偿金其实也是有规定的，
4: 也是有过的，
2: 也是有规定的。只是在旧的规定当中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一定得是夫妻财产实行财产分别制，
4: 各自所有的这种，
2: 就是我们俗称的 AA 制
4: 的，
2: 就是你的归你的，我的归我的。那就我们想一下，就是外面挣钱的那个肯定是自己名下的钱多，那负责照顾家照顾孩子他不挣钱，如果是说你的归你的，我的归我的，离婚的时候那照顾家的这个就什么都分不到。于是呢，在当时的法律当中就规定，在离婚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为家务劳动付出较多的一方是 可以主张经济就是这个家务劳动补偿的、嗯、那么在民法典当中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把这个前置条件拿掉了、
4: 哦、嗯，它怎么具体规定的呢？
2: 就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为照顾老人、抚育子女、协助另一方的工作，付出了较多的这个家务的这种付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主张去向对方要家务劳动补偿金的。
4: 嗯嗯。那么关于这个家务这两个字的范畴，法律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2: 其实从法条的规定来看呢，是界定了三个方面，比如说是赡养老人、照顾子女、协助对方的这个工作。但事实上呢，就是生活它还是很立体的，是包括很多方面的。
4: 对呀、
2: 啊。所以在具体的这个实践当中呢、嗯、就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的时候，也并不仅仅限于这些方面，或者说是对这些方面可以适度的做一个扩大的解释。
4: 嗯，它有兜底条款，有比如说什么什么等。
2: 是的，是的，
4: 兜底条款。
2: 对对对对，是的，法律不可能穷尽生活当中的所有样态。
4: 对对对，刚才张律师解释到说，其实这种家务补偿制度早就有了，但之前的实施的话是有条件的啊，那民法典就把这个条件拿掉了。那这个深远意义在哪儿呢？
2: 就是拓宽了可以主张家务劳动补偿的这个主体范围。
4: 嗯，
2: 在提起家务劳动补偿的时候，不需要夫妻双方之间达成夫妻财产分别制了。
4: 嗯，
2: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重大的意义。第二个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在双方结婚之后，家庭当中的这个职能的分工一定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个分工其实不会有高低贵贱之分。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说是家务分工了，那么一方有可能要去提升自己的计划，事业当中正在那个进步爬坡、嗯、那么另外一方呢要照顾家，他必须得要退出他的职场。那么我退出职场，事实上牺牲的不是眼前的工作收入，而是未来个人成长的这种可能。那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给了一个明确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向对方去主张经济帮助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法律以一个开宗民意的一个态度，肯定了为家庭当中的任何的一种付出都是值得被看见的、被尊重的，是可以有权利获得同等对待的。那么这样呢，就是也是鼓励我们缔结这种家庭关系的青年男女哈，在退出职场照顾家庭的时候，就是省去了更多的后顾之忧，不会担心说对方事业在进步，而自己隐居在家庭当中付出的更多，不被尊重、不被看到。甚至于国外一直都在提家务劳动货币化，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定性。但是呢，家务劳动的这种付出一定是有价值的，没有这个家在家庭当中付出的这一方，那这个家庭正常的这种运转是难以为继的。
4: 是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案件啊，全职太太离婚获得了50,000元补偿。作为这个婚姻家庭专业律师，您觉得他这个判决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和导向？
2: 我还跟这个就是审判这个案件的法官，我们同台做了另外的一期普法节目。就是

0: 一定是有更多的细节的。就是在那天做节目当中，我了解到这个男主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是只有7000块钱。
1: 嗯，
0: 啊，他们的婚龄时间也比较短，也就大概其实是个4年左右。那这样算下来呢，其实我们算一下，5万块钱是相当于这个男的7个月的工资，
1: 嗯，
0: 也就是半年还多。那么确定这个家务劳动补偿金的这个前提，肯定要综合考量婚龄的，哎，婚龄的长度，对方能够支付的能力，对方的经济收入，以及对自己对家庭当中做出贡献的这个程度，就各个方面最后综合结合起来呢，对于一个工资只有7000块钱的一个人来讲，判到5万块钱是差不多，应该是，不算低了，啊，当然就说如果我们剔除掉所有背后的因素单独来看的话，当时我也注意到很多网友都在说家务劳动难道就值5万块钱吗？合计下来一天就值27块钱，其实
2: 不是一个保姆，
0: 其实这不是这么个概念。另外也家务劳动补偿金也不是等于说是家务劳动的工资，它更多的是对于这种行为的一种肯定，一种积极的一种认定。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那给我们再具体梳理一下，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离婚，她所要这个家务劳动补偿的时候，根据哪些条件？您刚才说了几个哈，给我们再梳理一下。比如说这个男方的收入，婚龄长短，
4: 比如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的付出，有的当事人在结婚以后，就自己一直就退出了职场，照顾男方的父母，照顾自己的父母，照顾自己的孩子，然后男方这个时候比如说再去读研呀，再去到外地，再去借调啊，经常出差啊，就几乎等于所有的家务的担子都落在了这个女方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时候这个家的支撑没有这个女方其实是根本就支撑不下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女方的这些所有的付出都可以作为自己去主张家务劳动的一个依据。那么同时呢，也要结合男方，就自己我付出了，这是一个前提条件。还有第二个条件就是男方比如说开公司，男方的每年的收入是几百万，那么男方的这个几百万当中看起来是男方挣的，但事实上是由于女方在背后分担了男方应当去承担的其他责任，
3: 对，
4: 所以这个价值应该其实也是由女方的，所以再结合男方的个人的一个收益，那么综合再来评定女方可以提出的一个数字。
3: 其实也不能仅仅从一个个案一个50,000元来判定整个一个这种类型的现象。
4: 对对对，婚姻家事案件是每一个案件都有他自己非常具体特殊的情况，是不能够去做类推的。
3: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种声音也质疑这种补偿是不是有存在的必要性啊，说虽然全职太太在这个婚姻当中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但是呢她也享受了男方工作带来的经济效益啊等等，其实他们夫妻只是分工不同，何来补偿一说？这个您怎么看呢？
4: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男方挣的钱拿回家来，女方确实是有能够共同去分享男方挣钱的这个权利，这是我们国家确定的夫妻财产共同共有制的这个大的原则确定的，但是这个的分享呢只是限定于眼前，而对于一个人长远来说，我们知道一个人他最大的价值是自身所富有的这种技能，或者说你的知识的储备，如果是说在这个期间女方把这个所有的精力是用在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上的话，哪怕在婚姻当中分到的钱很少，她今后是有能挣到这个钱的能力的，所以这个家务劳动这个补偿金更多的是对既往过去的付出的一个肯定，以及和对未来少收获的一个弥补，是这么来理解的。并不能说是 你也没挣钱，男方挣钱了都已经分给你了，你还要补偿什么呢？并不是这样的。
3: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山东高院也发布了一起案件，山东知府法院审理了一起被告为全职太太的离婚案件，全职太太最终获93万元的这个家务补偿啊，这个是带引号的家务补偿。朱某和刘某在2009年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刘某在生育子女之后辞去工作，在家照顾孩子，所有的收入都是靠丈夫朱某每月来支付生活费。丈夫朱某说呢，结婚之初两人感情还可以，但是说妻子刘某在婚内出轨了，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精神痛苦，并且妻子闲赋在家也不做家务，双方的观念差异较大，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于是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在庭审当中，妻子刘某否认出轨，并说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是丈夫朱某对她不信任，而且经常实施家暴，动辄打骂。在案件审理当中，法官要求丈夫立即停止暴力行为，停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妻子所谓出轨的污蔑。那最终经过法官的多次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均自愿离婚，两个孩子各自抚养，双方共同购买的房产的财产性权益，登记在丈夫名下的轿车，丈夫名下的银行账户内的全部存款均归丈夫所有，丈夫支付妻子上述财产的补偿款93万元。那法院回应说，93万当中有一部分是财产的补偿，另外一部分确实是家务补偿，不过法院也没有透露具体的补偿比例。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婚姻家庭的专业律师张晶律师，你好张律师。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题目是说全职太太离婚获得了93万家务补偿，可能有点标题党的意思啊。其实法院也说了，这个93万是具体的财产补贴、补助和补偿，但具体到多少的家务补偿，其实 并不是很多，也许是不是很多，那您怎么认为呢？
4: 我看到了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是他们共同的财产有房车还有存
3: 款、嗯、
4: 那这些到底是女方能够分到多少，案情当中也没有披露。
3: 对，
4: 但是法官也提到了说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家务劳动补偿金、嗯、一共算起来是一个93万，所以呢这个93万就不能够解读为这是全部是家务劳动补偿金、
3: 嗯、
4: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嗯、就是这个案件是调解结案的、嗯、所谓调解结案是男女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3: 嗯嗯、
4: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呢其实只要双方都同意可完全有可能93万都是家务劳动补偿金的这样的情况也会存在、嗯、
3: 对对对，
4: 就男方认可女方为家庭做出巨大的贡献、嗯、我有能力我愿意给你，这个法律不干涉。
3: 嗯
4: 啊，所以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就是很有可能是财产占到相当的一半，然后另外的一部分、嗯

0: 那是以一个家务劳动补偿金的形式，又在财产应女方应得财产的基础上多分了一部分。啊，我们像这样的案子，我们在那个此前旧的婚姻法规定当中，我也曾经碰到过。当事人双方是结婚了30年，然后在离婚的时候，他们也是夫妻双方做了夫妻财产约定，然后在离婚的时候，我们就要求要30万的一个经济补偿金。因为结婚30年，我当时主张的理由就是女方付出了30年，一年按10000应该得到的经济补偿金，应该男方给30万。最后是我们双方调解结案，给了27万，这个双方同意就可以。
1: 其实不论比例高低，但它确实肯定了一个就劳动家家务劳动一个补偿的一个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0: 对这个其实这就让法官做双方工作的时候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这是法律赋予付出的一方的一项法定的权利。
1: 另外我们看到有评论认为说，这个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还缺乏对于期待利益的补偿。那这个期待利益呢，就是指婚姻关系一方应当获得的利益，也是就是所谓的这个机会成本。对于家务劳动付出比较多的一方而言，因为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家务劳动上，自己的事业上可能就花费的时间比较少，而另一方呢，全力的以赴的去工作、接受教育、培训、提升个人能力。那还有一些家庭，甚至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都全部投入在一方的这个培训能力当中和提高上。那么这种期待利益有补偿一说吗？
0: 我觉得哈，婚姻首先是一个男女两情相悦的一个结合，是自己一个成年人做好了充分的决定。那么在结婚之后，双方对于家庭角色的分配也是基于家庭的客观实际需要，谁更擅长去挣钱，谁更擅长去照顾孩子，谁有更多的自己的成长的机会，或者说商业赚取钱的机会，那么是经过一个权衡之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有个人相当一部分的自由意志的处分，那么自由意志的处分也就意味着自己也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对自己有可能不利的后果。那么法律能够去做出补偿的，法律我们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法律能够补偿的只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态度。
1: 哎，
0: 法律我以这样的态度来肯定了。但你不能说是把婚姻当成一个有限公司，说我投入20万，我投入20%，对方投入80%，那最后是你必须确立一项制度，让对方不握30%，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说把这个亲情关系、身份关系理解成一个财产关系的话，这个婚就接的就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因为一定会发生纠纷，一定会不满意。
1: 好，谢谢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平常呢要明白成年人之间的交谈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成人世界里的答应就是一个字儿，行，那就代表答应。成年人世界里的拒绝就两个字儿，行吧。还有一些比如说再说吧，啊，下次吧，你看着办吧，都是拒绝你，对不对？其实我小的时候也不懂成年人的世界，就我小的时候我爸经常熬夜啊，喝酒啊，吃腊肉，这个吃泡菜，吃豆瓣酱，吃挺多的。但是每次看见我吃泡面的时候都跟我说，说你少吃这些玩意儿啊，不健康。我就在你是有多健康，对不对？你比我好到哪里去？

就不明白。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都在为难成年人。你像我昨天我在家洗碗的时候在洗勺子，我觉得勺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知恩图报的餐具，就是当你在水龙头下面冲洗它的时候，它也会冲洗你。不管你用多大的力气冲洗它，它总会溅你一身，为难我们这些不想洗碗的宝宝。

今天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和恋人或者跟自己的伴侣吵架，彼此都很生气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时候，那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如果是我，我就会告诉对方，那个你看我们现在两个人啊，情绪都比较激动，我们先冷静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们再聊，然后说完你就走开，然后用10分钟的时间去寻找武器啊，准备待会儿应战。当然了，我觉得男生要明白现在女生生气的一些点，你比如说女生可以说自己胖，但是你绝对不能说她胖，是吧？女生可以自己说这件衣服不好看，但是你不能说不好看，明白了吗？自己说这叫自嘲，你说你这就在骂人，知道吧？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随着年纪的增长呢，我们的社交方式也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的社交基本原则是什么？就如果你跟对方聊天，对方没有理你，你就不要再说话了，是不是？如果对方连续多次若干次的没有理你，请你下调你跟他之间的社交关系，把他化为点赞之交就可以了。其实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新人啊走向社会，走进职场，我就很多新人在刚进职场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要拿出100%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但是呢你会发现实际上的工作呢并不是这样的啊。一般你去工作的话，20%的精力会用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40%的精力用在部门之间的沟通上，然后40%的精力用在安抚自己的情绪稳定上面，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人的状态。而且工作的时候，你的领导会给你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说你的领导可能会让你扬长避短，过几天呢可能又会告诉你让你弥补短板啊，又让我扬长避短，又让我弥补短板啊，你就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呢领导就让你会的你要做，不会的你也要做，没有什么其他意思了。

我发现每当我在减肥和美食之间犹豫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我现在不吃，难道要等到将来牙都掉光了，装着假牙去吃吗？啊，还是吃吧。你们这种强大的心理安慰。说到吃，就在我家，我妈做饭啊，真的，我们家就是没有一个人发表任何的建议啊，问你也不能说。如果今天我妈做了一道菜问我啊，今天的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说咸，她下一餐就会做的特别淡啊，如果你说淡，下一餐会咸的要命。也不知道是不是报复我，挺有意思的。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现在很多减肥的人都会关注一些减肥的信息我最近就在微博上就看到说，对于很喜欢吃零食的人，可以在要吃零食的时候盯着你面前的零食看个10秒钟，看完之后如果你的身体并不是很需要这个食物，你的食欲就会自然消失了就盯个10秒是吧。我上次我就还试了一下我就按照这个方法盯着我前面的食物盯了10秒，然后我就吃掉了一个沾满白砂糖的甜甜圈。而且最近我在一个直播平台还关注了一个博主，就是她是一个特别有毅力的女生，一年的时间从180斤天天跳操跳到了230斤，真的一直在坚持越跳越多我觉得这才是平凡人的减肥，对不对？生活当中有无数这样的平凡人，给了我们很多的感动直到后来我发现他还有另外一个账号在直播吃肘子

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个朋友是学医的。你知道，你身边如果有个朋友是学医，你什么事儿就有啥不舒服，你就会问他。我记得有一次我肚子不舒服，我说你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肚子很不舒服，你帮我看看。他说他说你这个病啊，我看不了。我啥意思啊？我咋了就看不了？他说行，没什么，就当初考试老师划重点的时候说这个不是重点。

我觉得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一定会有自己不喜欢的人，而且你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人就特别有态度，就是哪怕你讨厌的那个人只说了一个哦这个字，你都会暴跳如雷，心里难受，连跟他呼吸同一片空气都觉得烦躁。社交嘛，是不是总有喜欢的跟不喜欢的，就很多人与其说没有朋友，我觉得不如说自认为和某人是朋友，但是他呢可能没有把你当做朋友。我觉得这种关系真的是占人际关系的大多数，就能让我毫不犹豫的跟别人介绍我俩是朋友的人真的是太少了。之前有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就是你自以为和你关系很好的人，他都有比你关系更好的朋友，是不是？放轻松啊，轻松社交。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不得不说啊，还是有很多人每天都在改变自己的，对吧？我要减肥，我不吃主食，我只吃水果。然后有一天妈妈问你啊，吃水果吗？你说吃，妈妈说冰箱里有，你拿出来洗洗吃。哦，那我不吃了。反正就是洗完的水果放在桌上总有人吃，不洗的放坏了也没有人吃。然后我还试想了一下，就是真的把生活如果过得特别充实的话，大家也可以想一下怎么充实。自己做饭，衣服自己洗，打扫卫生，跟自己的狗狗散步，稍微运动一下，读个书，早睡早起，然后下午呢午休一会儿，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一整天下来啊，根本挤不出八个小时去工作，怎么可能？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1: 除夕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元代名士张禹却在岁末除夕夜泛舟玉山江上，伴着江梅流水写下这首小令。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首泊舟玉山的作品。
0: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9篇，元代张禹的散曲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张禹身兼儒道，能诗善画。这首散曲写于除夕之夜，他行船停留在玉山，在舟中感怀而作。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江梅地地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瓦瓯蓬底送年华，问牧鸭何处阿荣家。
1: 开篇江梅迪迪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江边梅花鲜亮明媚，静静傍着茅草小屋，山石间溪水叮咚，冲刷着如玉般洁白的细沙。这两句勾勒出玉山江畔清幽的冬日晚景。瓦瓯蓬底送年华，除夕良夜，诗人独坐船篷之下，捧着粗陶酒碗，在江上送别旧岁。万家灯火团圆之时，他孤身漂泊。末尾一句问牧鸭何处阿荣家，向着暮色里飞过的乌鸦发问，我的亲人故土又在哪里。借牧鸦一问，把除夕夜独在异乡的孤寂与乡愁娓娓道来。这首小令短短数句，先绘玉山江岸清雅冬景，再写舟中守岁的游子心境。山水清冷，情思绵长，把元代文人途经玉山的漂泊感慨留在了文字之中。

0: 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这几天，特别是前几天啊，是不是被服务区排队充电的视频给刷爆了呢？还有的服务区需要排队取号，甚至车主为了充电有大打出手的情况，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跳出来说，你看吧，电车不能买啊！你给我一个买电车的理由，电动车都变成电动爹了。这样的声音我相信每到节假日的时候都会听到，国庆长假、春运，特别是这两个时段啊，数以亿计的车辆需要长途远行，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纷纷开上高速，呵呵，这个是一个惯例啊。在这种背景下还拿个别不理想的场面去否定整个新能源行业，我个人认为无非就是非黑即白的站队而已。充电排队倒是真的，但它不是电车的原罪啊。我们必须要先承认一个事实，国庆假期部分高速服务区充电它确实会排队，这不是什么需要回避的问题，每年春节、国庆类似的画面都会被反复的传播。目前其实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情况已经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了，但是依然无法满足随到随充的现实需要。这个依然无法满足的背后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啊，峰值需求远远大于日常需求。就好比铁路运输发展了几十上百年，春运的时候这火车票依然是一票难求，这是一样的道理啊。你能因为春运抢不到票就说铁路运输不行吗？事实上哪怕高铁 目前线路再多，再修建几十万公里，哪怕高速公路再拓宽。

0: 万一倍还是不一定能够满足峰值需求的。那平时怎么办呢？这些扩建的成本谁来承担呢？这么一想是不是就合理了？运力峰值需求之间的缺口是任何交通方式都绕不开的问题。跟大家说几个数据啊，在2020年的时候，全国公用的充电桩不到80万台，而现在呢2026年这个数字已经翻了好几倍了。高速服务区的充电覆盖率、单桩数量、快充功率每年都在迭代，800伏平台的车也是越来越多了，充电速度越来越快。我觉得真正理性的人会承认问题的存在，也会看到进步的发生。他们会说充电排队确实需要改善，而不是电车就是不行。他们也会讨论怎么让峰值需求之下的补能更加高效，而不是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买那种奥迪的二手车，卧车日上10万左右，你可不可以给我推荐一下性价比比较高的？
0: 是这样的，二手车市场它是一车一况一报价，我这里本身没有车源，车源在二手车市场，所以这个事儿啊真不好给您去推荐。但是您是想买奥迪哪款车？您得告诉我，我大概告诉你一个行情。
1: 奥迪 A6 吧， A6 优先吧。
0: A6 啊，好，年份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吧？
1: 年份最好在
0: 王先生，王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断了吗？
1: 哎，我在听，您好。
0: 好，您说。
1: 年份最好在10年之内。
0: 10年之内呢，还是可以满足你的，完全可以满足啊。目前阶段呢，你大概是买个2019、2018年的车，基本上10万以内都能够做得到，甚至有一些2020年的车，它在车况或者公里数稍微多一点的情况之下，也能够达到你的需求。
1: 哦，
0: 没有问题。
1: A6 的奥迪就是一直烧机油的这个问题。
0: 是的，这个是需要你去关注的。你买二手车，特别是一些以前一些上一代的、上上代的 EA3.8 的发动机，这是不可避免的。有些车主他在卖车之前并没有完全把这个烧机油的问题彻底去治理，因为他本身车就要卖了，所以这个问题你确实需要额外的关注。
1: 哦，就是这款车还是在这种烧机油的情况下。
0: 对，肯定有，你后期的维修费用不会低，而且时间长了，特别是2018、2019年的车，你开到现在，变速箱的问题现在也慢慢的凸显出来了。
1: 哦，
0: 嗯，所以
1: 假如是2020年以后的车，
0: 一样的，
1: 10万公里之内的车，一般二手车的话，这种 A6 基本上会个什么样的价位呢？
0: 我刚刚告诉您了，2020年以后的车很难做到10万以内。
1: 啊
0: 啊，2018、2019的你可以去找一找。
1: 嗯，好嘞，谢谢。
0: 行，好，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我再次要提醒大家，咱们买二手车，当然现在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做法，但是我们不能说我想买奥迪 A6L， 我在市场当中去找我要哪一年的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公里数，这太难了。二手车市场的买卖方式呢，我们要换一种，把它倒置过来，我先去看看到什么车进入到我的这个初选名单当中，再来做一个评估，看看到底怎么样，符不符合我大致的需求。你不能说完全按照新车的套路去买啊，二手车一车一况一报价，每天都会在更新。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奔驰350 S350、
0: 嗯、
2: 它是2011年买的。
0: 2011年买的车呀、
2: 啊？嗯，对。
0: 啊，当时您是买的中规还是进口？啊，不，还是平行进口。
2: 反正落地下来是170。
0: 我先问您，您是在奔驰 4S 店买的，还是汽贸公司买的？
2: 4S 店
0: 啊，是哪个版本？落地，您刚说落地是170，那是350的CGI 的 4MATIC 吗？
2: 我不晓得哪个版本，肯定是落地170。
0: 行，我大概了解啊。那我就认定你是2011款的350的 LCGI 4MATIC， 好不好？因为您具体版本您自己也搞不清楚，那我就只能大概的去猜。
2: 没有 L，
0: 不带 L。
2: 嗯。
0: 哦，那您这可能不是11款的车型，是2010款的。
2: 对，哎。是2011年初买的，
0: 那就是2010款的。
2: 对，
0: 嗯，行，我大概了解了。350啊，350应该是不带 L， 那就是豪华型。当时指导价，这没有什么优惠吗？170落地。

0: 那么贵吗？您还加装了什么东西？
1: 没加装什么东西。
0: 当时的行情确实比较坚挺啊，所以现在看起来是这个价格是比较贵的。您公里数开了多少？
1: 23.5万。
0: 23.5万。
1: 嗯。
0: 2011年的车到现在，其实这个公里数并不算多啊，是黑色的吧？
1: 对。
0: 行，我大概了解。这车现在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啊。在二手车市场呢，我告诉您，这个车的卖价啊，比较低。现在呢，就算是你买车买它，消费者去买它，门店的标价都标不过10万了，最多标个9万多。卖价的话，您卖出去收车的价格，那只能够来到7万左右。
1: 7万左右是？
0: 对。没办法，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也是那种当时呢溢价比较高的车，所以现在折损比较大。
1: 好，
0: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
0: 好，
1: 其他疑问等上车开始说吧。
0: 感谢，好，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浩哥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昨天去看了一下车，看了两个车。
1: 嗯。
2: 一个是就是名爵07
1: 啊，
2: 一个是海豹的06，海豹06。
1: 嗯。
2: 他名爵07呢，他反正现在他那个什么，就是800多的那个用那个什么中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电池的那个他已经就是说他交车的速度可能比较晚，
1: 嗯，
2: 可能到12月份估计可能就是说买可能就是我那个我不是有个车报废吗，
1: 啊，
2: 你可能就享受不到国补了。
1: 对对对，那个时间节点可能有点尴尬，
2: 那有点晚啊。
1: 嗯，
2: 而且没办法，就是只有那个就是他的660吧，那个版本。
1: 嗯，
2: 激光雷达版，然后就是这个海豹06。海豹06好像也是60还是6630，我忘记了啊。
1: 啊，
2: 就说我就想请您帮我就是建议一下，这两款车我该选哪一个呢？
1: 您的要求是什么？先告诉我一下。你都是买 EV 的，不是买插混版的对吧？纯电版的要吗？
2: 对对对对，纯电的。
1: 嗯，您告诉我一下您的需求。哎，
2: 偶尔会
1: 周先生，周先生，您稍微调整一下您的电话的方向，刚刚有点断断续续。
2: 哦。就是说可能偶尔会跑一下长途，
1: 嗯，
2: 偶尔会跑一下长途。
1: 偶尔这个概率是多少？一个月一次还是半年一次？
2: 那可能一个月一次，可能差不多。嗯，
1: 行，我大概了解您的需求啊。跑长途，然后对空间啊，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的要求呢？
2: 那空间都差不多，空间就是说这个名爵的可能大一点啊。
1: 嗯，对。
2: 我现在主要是我现在关注什么呢？
1: 嗯、
2: 就是它这个名爵这个这个半固态电池啊，它这个能用十几年不？因为我老婆她这种比较节约，她买车她可能要开个12-13年
1: 啊，想一步到位。说实话，这个很难去预见，因为它取决于你的日历寿命，当然日历寿命是一方面，还有循环寿命，还包括你的行驶路况啊、里程数啊，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你要说一定能使用多少年，这个谁也没办法去保障。
2: 那您这边也没办法判断是吧？
1: 对，这个不可能去判断的。
2: 哦，
1: 嗯，
2: 反正循环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最多就是说我们开个12-13年，可能就是个15-16万，可能到不了20万公里。
1: 那、这肯定没问题。如果您公里数正常的话，也不会说什么一年开个3-4万公里那种，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2: 那不是跑营运，我们就自己开嘛。
1: 嗯。
2: 就是说这个半固态电池跑
1: 半固态它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有一定的优势。虽然说现在可能在续航里程方面并没有相对于液态液这个电解液电池呢没有提升太多，但是啊，这个它的循环寿命是要从理论上来讲要长一些的。
2: 它比那个比亚迪的二次电池还长些吗？
1: 是的。
2: 哦，比它还长些。
1: 对，如果你非得在乎这一点的话，那你就别想了，就 MG07 吧。然后你平时跑高速呢，跑的也比较大。这两款车都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实话，风噪声都会比较大。但至少 MG07 在高速当中的稳定性稍微的好一点点，就是底盘的支撑性。
2: 哦，风噪无所谓，我反正开低档车，开惯了、这个车，风噪大点没关系。
1: 是，根据您的要求的话，MG07 更适合你。
2: 哦，我看 MG07，然后他那个车就是从外形啊什么类似啊，我觉得都比我的秦 MAX 就太中规中矩了、就是。
1: 哦，您之前是有一台比亚迪的车是吧？
2: 不是，我家两台车，两个比亚、两个斯柯达的，
1: 啊、
2: 一个柯迪亚克，一个明锐，然后我老婆那个明锐呢。就开了16年了，21万公里了。
1: 哇！
2: 然后就把我准备就是把我老婆那个车呢，准备把它置换，是吧？置换，对，报废。
1: 嗯
2: 嗯，能不能报废？
1: 是可以的，你本来就是2010年左右的车嘛。
2: 对，2010年车，那反正报废肯定没问题了，是吧？
1: 嗯，对。
2: 啊，然后就是说刚开始我是想买那个850的，但是850他说
1: 没必要，真没必要。这个你买车，你想想啊，你续航上去了，但是电池包它也更大了，所以随之而来的，你车辆的车重，自重也更大了。对，你要考虑很多问题啊。第一。

0: 车重更大的话，你的这个电耗又会更多一些，实际上是续航里程打折又会更大。第二，你的整装质量、整备质量与满载质量之间的差，它又变小了。
1: 哦，
0: 我不建议你去一定要买这个长续航版本，够了。
1: 行。就是说您就是说这两个车您还是推荐我就是买名爵07这个的这个600多的这个版本，这个
0: 是
1: 吧？是
0: 的，不是说海豹06不好，是根据您的要求我做这样的一个推荐。
1: 然后我再问您一下，
0: 嗯，
1: 就是他们这个就是说三电终身质保，它是不是有什么就是很多就是说制约的条件，
0: 很多很多小字儿
1: 啊，
0: 很多很多小字儿，这个三电终身质保这个大字下面有很多小字儿，您要注意看一下。
1: 就您这边有什么？您就是您了解的这些，有哪一些？您能够方便透露给我不？
0: 首先，首任车主嘛，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嘛。
1: 对。
0: 第二，
1: 这个没问题。
0: 非人为的一些原因嘛，比方说你这个盈利，您刚刚确认了不去跑啊，这个里程数在它的质保范围之内。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不能做一些极端的驾驶嘛。这个都是需要去关注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苛刻的条件，但是小字有很多，有很多的一些前提，你得去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1: 就是我签合同的时候，我要仔细看一下，是吧？
0: 对。
1: 他是不是这个名爵？他这个车下面是不是有一块护板啊？
0: 你说哪个方位？就是电池吗？电池外面吗？
1: 对，电池那个底下是不是有块铁板？那么我好像问了那个比亚迪，好像是没有的啊。
0: 比亚迪的是不一样，这个装甲跟护板是不一样的，肯定都做了装甲，做了防护的，只不过防护的方式、强度、用到的材料、用到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哦，那您觉得名爵做的好还是比亚迪？
0: 我刚刚说了没有好坏，只是说针对您的要求，我会推荐 MG07。如果说谁好谁坏，这就太有偏见了。
1: 好的。那行，那谢谢您的浩哥，谢谢，
0: 不客气，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日前呢，像问界 M6 推出了限时3年零息的购车金融政策，首付6.98万起，1到3年可选，年化率是0%，月供低至4445元，这是在贷款购车方面做出的一些让利了。除了问界之外呢，多个品牌在10月份也推出了限时的优惠政策，比方说像广汽的埃安，10月份埃安的Rain7购车是299，锁定8999元的权益，反正就是玩花套路嘛。实际上就是给你说买新车直接减免8000多现金呗。埃安的 i60 售价10.68万起，置换补贴8000元 ，N60 限时换新价10.08万起。然后如果是置换啊，报废补贴还有额外的8000元的补贴。埃安这个品牌呢，目前跟浩博是联姻在了一块，但是浩博的品牌确实品牌竞争力以及市场的销量反馈不是那么理想啊。浩博 S600 综合优惠2.5万，浩博 HL 综合权益优惠7.5万， HT 综合优惠2.5万， A800 综合优惠2.5万，浩博 GT 综合优惠权益2.3万。数据是这样的，10月份呢，浩博埃安销量是35494台，同比有增长，但是都是来自于埃安品牌的增长。而埃安 i60 在9月份的交付呢，就是达到了10478台，占据了整个浩博埃安两个品牌的1/3。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

0: 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

0: 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1: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2: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5: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4: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5: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6: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8: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7: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 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

0: 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3: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2: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4: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6: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7: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8: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0: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1: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系。

0: 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

0: 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 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6: 恒源祥，
7: 羊羊羊。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

0: 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三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两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四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四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1: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

0: 和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2: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I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3: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知见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 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 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5: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6: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5: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6: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5: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7: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5: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7: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5: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7: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5: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0: 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1: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0: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1: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2: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5: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4: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6: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了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4: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 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聚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 30%。 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7: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4: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7: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4: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7: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4: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8: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得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4: 黄永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8: AI 视频产业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的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做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2: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另外，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请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12: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1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3: موضوع ما روشن هست. موضوع یمن رو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

0: 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1: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2: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重回谈判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6: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

0: 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1: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2: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1: 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0: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3: 3.66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而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十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

0: 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地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存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精准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有邮政中国邮政集团去兜底。那么中国邮政集团呢本身是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个普惠化的这种服务，市场的力量，三通一达加顺丰加极兔，对吧，加京东，那它是属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聚集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程难的问题。
0: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他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他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他有的是采取这种带头带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1: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一个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去提供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或者给一些这个补贴。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国家财政呢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呢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因为全球来看的话，各个国家邮政大多数是亏损的，财政补贴有国家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配合，有财政部支持，就是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他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的细，有特点，到有的村要把几家快递公司的快件集中在一起，有一家公司去配送，解决了就配送不足和配送亏损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偏僻的很多村它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去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

0: 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话，用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财政补贴；不能集约化经营的话，那么就是由中国邮政去兜底。所谓兜底，就是说是亏损的地方中国邮政去干，略微盈利或者保本的地方呢，有几家快递公司一起去做，这样大家在做分工。你进这个村儿，我进那个村儿，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把快递进村呢作为农民消费。能够享受到全国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消费，另外就是能够把快件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呢，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1: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0: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村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那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啊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和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由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呢，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当然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意义重大。
1: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0: 对的。
2: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晨，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本次国内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把目光投向了家庭、社区这些防灾的最小单元。该怎么样打造更有韧性的安全家园？家庭层面要提前做哪些防灾的准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王宏伟会做客直播间解读相关问题，欢迎各位关注。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日复一日与管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喜欢诗词歌赋 sorry 啊，风花雪月啊，阳春白雪，另一类就擅长逻辑推理公式实验。虽然说大多数的时间这种差异无伤大雅，但是许多的浪漫抒情的场合里头，他们又因为各种不写风情的操作被称为什么呢，矫情文学的终结者。人家说我喜欢你像风走过了八千里，不问归期，他写下了一串公式，皱着眉头，按照风速来算，风走八千里也就仨月呀，你们的喜欢就这么短暂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感性的思维和理性的思维的不同，说一说你喜欢的另一半是浪漫一点还是耿直一点呢？

啊，说一说你喜欢的另一半是浪漫一点的还是耿直一点的啊？这个守住本心说，我喜欢有dollar一点的啊。您的名字叫守住本心，守住本心啊，兄弟。胡莲说，现在找对象多难啊，乐天你居然还提这种要求，我又不找你。我就问你一下啊，你的意思是说浪漫耿直这也不挑了，只要是个对象就行是吧？胡莲，你是一个女性啊，你就只要是个男的就行，你的意思是不是？咱也还是要有点要求吧。黎黎说了，也不见得很多感性，每一次都能够浇灭浪漫的火苗啊。你的意思是说他太耿直了是吗？耿直点好，耿直点好，这个踏实啊。英说，我记得何真真的纯音乐叫秋诗啊，秋天的诗歌，底下有一条高赞评论，引用于一句叫做夜的离开是风的无情还是树的不挽留，回对是脱落酸啊。英的意思就是他和他对象啊，他跟他对象说，哎呀这个诗写得好啊，夜的离开啊是风的无情还是树的不挽留，人家他对象说是这个脱落酸，这日子没法过了就。

0: 越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

哎呀，说真的，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哈，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爱情故事里你都能看到这样专注的科普的人，是吧？每一次看到不合常理的桥段，他们都能够严谨的让你觉得他是在疯狂的工作。守住本心说啊，刚刚你说那句话是开玩笑呢？我不信。你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内心的潜意识的写照。快乐老家，真是啊，就跟我们聊到这个事儿哈，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一个女生能够让一个人，比如说让她帮忙寄快递啊，寄给她喜欢的男生，但是问题是这是个空盒子，她就说有些东西只有我自己能看得见，啥东西啊？一厢情愿。后来那个男生寄还了一个空箱子给她，这就是两厢情愿。我的程序员朋友看到了这个故事，冷笑一声，俩抠抠搜搜的，还挺配啊。看来倒是适合快乐老家是吧？

哎呀，张伟小哥哥好久不见了啊！伟哥哥说了，天啊，好久没有听节目了。今天讲什么故事啊？今天讲的故事啊，不告诉你，就冲你好久没听节目了，我就不想告诉你。我们今天讲的是哈，说说你喜欢的另外一半的浪漫，是浪漫多一点，还是耿直多一点啊？还是美丽多一点？还是丑陋多一点？对，您来说一说。舵手说了，用逻辑思维玩浪漫的前提是姑娘得能看得懂，要是看不懂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不得成事故啊？事故的结果就是分手。白不听说了，你别生气，讲道理，咱们心平气和聊一下。讲道理，我们之间是讲道理的关系吗？啊、哦，这是你们，就是你们天天聊天的这个，但是我觉得你这梗有点老啊，这个。反正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一言不合上房揭瓦。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这首歌叫做《木兰心》，来自张碧晨。哎呀，张碧晨这唱的老带劲了，这首歌唱的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每一个人他天生都会跟一种元素或者是跟一些东西有一定的缘分。我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就很喜欢古装。古装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就是真的就是非常爱。啊，所以说这木兰诗当时我非常喜欢这首木兰诗。那我是当时这是初中的。当时我是第一个会背的这个木兰诗啊，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这篇文言文写的我能跟他打10000分，真的。所以这个古往今来脍炙人口的诗歌有很多，但是木兰诗却是应该算是佼佼者。而且呢这个张碧晨这演唱的也很好啊，这非常带劲儿啊。好了，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另一半的这种看法和爱情，是吧？有些时候你看人发的朋友圈啊，就是和女朋友戴着这个油腻的手套的手十指相扣表示爱意。你说你那玩意儿朋友圈你能发吗？就是啊，我们在一起了啊，我们非常相爱，那女朋友手上全是沾的那肉渣那腐乳汁儿啊，配文。

0: 最后你发现你的手虽然脏了，他扯下手套的手依然干净。我们马老师在底下评论说，不会的，这种手套它主要漏油。也确实，尤其是你吃小龙虾的时候，那饭店那手套你必须得加厚，要不然的话它漏油啊，等于没戴。事倍功半的安抚好了这个别人的心情，手要脏都脏得整整齐齐，那这也是真爱。你看到一段文字啊，就精准的找出 bug 的这个本领，说不定就是他们的这个出场设置。所以说即便是在阅读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的时候，有一些直不愣登的人啊，就是比较憨厚啊，他也能够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啊。这个男生在某些品牌炸鸡店打工擦桌子啊，为了不让女朋友担心，所以接女朋友电话的时候假装自己在打游戏啊，把窗外的女朋友感动得一塌糊涂啊。结果人他对象在下头评论说什么呢，不可能的，这个品牌的炸鸡店上班不让带手机。什么玩意儿，就人家本来就是煽情一把，结果呢就是你给人扒的这样。
1: Hey, are you ready for this?
2: Yeah, I'm ready.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下感性与理性。其实感性和理性是一场较量，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一种人，哪怕是场景再浪漫，在他的眼睛里面毫无波澜。比如说女朋友试婚纱，哎，男朋友很淡定，人家说女朋友试婚纱拉开帘子的时候都不会发出哇的惊叹，后来才明白大概是他们都没能留住年少时的爱人吧，您看看多矫情。但是他们只会摇摇头啊，耿直的为这段凄凉的故事加一个接地气的注脚。试婚纱的时候如果哇一声，就不好讲价钱了，就是确实很务实啊。

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这感性和理性，是吧？你究竟是想遇到一个浪漫点的呢，还是遇到一个不是特别有一丢丢的木讷的呢？啊，其实实践证明啊，就是说，有一类人，有这么一类人啊，就是基本上他的眼睛里面是掺不了假的。你比如说偶像剧，瞬间可能就会变成炫元型，丝毫不管别人已经绝美的这种爱情的落泪了啊。更加可怕的是，很多人也就我们管他们叫不解风情啊，他们这就是不是因为看不懂，而是因为看得太懂啊。所以但凡有一点东西不符合他们的认知，他们都会大

0: 胆的指出啊，网上有人说我讨厌闲聊，我想谈论原子，谈论这个历史，谈论智力，谈论生命的意义啊，谈论遥远的信息，巴拉巴拉的。我喜欢有深度的人，你看起来好厉害，不过理智的头脑和这段不知所云的话，忍不住发出灵魂的质问，您到底懂不懂什么叫深度啊？不是，你这么喜欢有深度的人，不如我们来聊一聊系数矩阵、刚性强度、建筑用材料数种等等等等的，以及弹性什么黑洞起点、太阳风暴之类的距离之类的。所以你看看这宣言型了吗？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好事啊，有的时候也是好事。你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有些矫情的人，咱们就是适时的也是适当的对一下。
1: 哎呦，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旭 Brand B 小白 TCT 的爱乐之声，欢迎大家搭乘今天的快乐巴士，我们要一起开往人间游乐园。哎，我们要发车了，系好你的安全带，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首歌送给每一个可爱的你，每一个角落里的你，每个人世间的你，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我们觉得人间还是可以很值得的。
1: Much love!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全职太太离婚获得家务补偿。全职太太没有经济来源，承担大量的家务，对家庭的付出呢，有时候还不被认可。全职太太离婚获得50000元家务补偿的新闻，让人们看到了以法律形式来承认家务劳动价值的可能。民法典是如何唤醒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这一沉睡条款呢？法律如何来为家务劳动明码标价？这50000元的补偿又是不是太少了呢？稍后我们就会请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解读一下。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近日，法院执行局为某公司的26名员工发放了被拖欠的工资款140多万元。北京某食品公司停工，但是有26名有责任感的老员工，在长时间被欠薪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岗位，甚至主动替公司垫付了土地租金。但是1-2年过去了，员工因为公司无力支付劳动报酬，只能申请劳动仲裁，并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张涛法官第一时间联系企业负责人，得知企业尚有一笔腾退奖励资金，镇政府尚未发放，于是第一时间

0: 全职太太离婚获得了50000元家务补偿，网友吵翻了。全职太太没有经济来源，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对家庭的付出呢，有时候也不被认可。全职太太离婚获得50000元家务补偿的新闻，让人们看到了以法律形式承认家务劳动价值的可能。宋某和妻子刘某在2007年结婚，生有一子一女。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呢，妻子刘某就不再工作了，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2014年，丈夫宋某自己开了公司。在婚姻期间呢，两人也是因为婆媳关系以及妻子怀疑丈夫与他人有染等问题摩擦不断。2019年10月份，丈夫搬走了，两人开始分居。之后妻子刘某向法院起诉离婚，但是法院没有支持。那之后丈夫宋某又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判决结果还是不准离婚。宋某再次起诉之后，法院认为双方分居一年有余，可以认定两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判决双方离婚。法院另外判决宋某支付妻子离婚经济补偿是50000元。那么如何来理解为家务劳动明码标价，这50000元的补偿是不是太少了？另外民法典如何唤醒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这一沉睡条款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张晶律师。你好张律师。
1: 嗯，丹青老师好。
0: 关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啊，其实公众很少听说。
1: 实际上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是和离婚经济帮助和离婚损害赔偿这三项制度是共同是构成了一个离婚的一个经济制度。那么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在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之前呢，在旧的婚姻法当中，对于家务劳动补偿金其实也是有规定的，
0: 也是有规定的
1: 、只是在旧的规定当中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一定得是夫妻财产实行财产分别制，
0: 各自所有的这种、
1: 就是我们俗称的 AA 制
0: 的，
1: 就是你的归你的，我的归我的。那就我们想一下，就是外面挣钱的那个肯定是自己名下的钱多、那负责照顾家照顾孩子他不挣钱，如果是说你的归你的，我的归我的，离婚的时候、那照顾家的这个就什么都分不到。于是呢在当时的法律当中就规定，在离婚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为家务劳动付出较多的一方是可以主张经济就是这个家务劳动补偿的。那么在民法典当中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把这个前置条件拿掉了。
0: 它怎么具体规定的呢？
1: 就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为照顾老人、抚育子女、协助另一方的工作付出了较多的这个家务的这种付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主张去向对方要家务劳动补偿金的。
0: 那么关于这个家务这两个字的范畴，法律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1: 其实从法条的规定来看呢，是界定了三个方面，比如说是赡养老人、照顾子女、协助对方的这个工作。但事实上呢，就是生活它还是很立体的，是包括很多方面的。所以在具体的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的时候，也并不仅仅限于这些方面，或者说是对这些方面可以适度的做一个扩大的解释。
0: 它有兜底条款，有比如说什么什么等。
1: 是的，是的，
0: 兜底条款。
1: 对，是的，法律不可能穷尽生活当中的所有样态。
0: 对。刚才张律师解释到说，其实这种家务补偿制度早就有了，但之前的实施的话是有条件的啊。那民法典就把这个条件拿掉了。那这个深远意义在哪儿呢？
1: 就是拓宽了可以主张家务劳动补偿的这个主体范围。在提起家务劳动补偿的时候，不需要夫妻双方之间达成夫妻财产分别制了。这是第一个我觉得重大的意义。第二个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在双方结婚之后，家庭当中的这个职能的分工一定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个分工其实不会有高低贵贱之分。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说是家务 分工了，那么一方有可能有去提升自己的计划，职事业当中正在那个进步爬坡，那么另外一方呢要照顾家，他必须得要退出他的职场，那么我退出职场事实上牺牲的不是眼前的工作收入，而是未来个人成长的这种可能，那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给了一个明确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向对方去主张经济帮助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法律以一个开

0: 忠民意的一个态度，肯定了为家庭当中的任何的一种付出都是值得被看见的，被尊重的，是可以有权利获得同等对待的。那么这样呢，就是也是鼓励我们缔结这种家庭关系的青年男女哈，在退出职场照顾家庭的时候，就是省去了更多的后顾之忧，不会担心说对方事业在进步而自己隐居在家庭当中付出的更多，不被尊重，不被看到，甚至于国外一直都在提家务劳动货币化，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定性，但是呢，家务劳动的这种付出一定是有价值的，没有这个家在家庭当中付出的这一方，那这个家庭正常的这种运转是难以为继的。
1: 是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案件啊，全职太太离婚获得了50,000元补偿。作为这个婚姻家庭专业律师，您觉得他这个判决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和导向？
0: 我还跟这个就是审判这个案件的法官，我们同台做了另外的一期普法节目，就是一定是有更多的细节的。就是在那天做节目当中，我了解到这个男主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是只有7000块钱。他们的婚龄时间也比较短，也就大概其实是个4年左右。那这样算下来呢，其实我们算一下，50,000块钱是相当于这个男的7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半年还多。那么确定这个家务劳动补偿金的这个前提，肯定要综合考量婚龄的婚龄的长度，对方能够支付的能力，对方的经济收入，以及对自己对家庭当中做出贡献的这个程度，就各个方面最后综合结合起来呢，对于一个工资只有7000块钱的一个人来讲，判到50,000块钱是差不多，应该是不算低了。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剔除掉所有背后的因素单独来看的话，当时我也注意到很多网友都在说家务劳动难道就值50,000块钱吗？合计下来一天就值27块钱。
1: 其实不是一个保姆，
0: 其实这不是这么个概念。另外也家务劳动补偿金也不是等于说是家务劳动的工资，它更多的是对于这种行为的一种肯定，一种积极的一种认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那给我们再具体梳理一下，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离婚，她索要这个家务劳动补偿的时候，根据哪些条件？您刚才说了几个哈，给我们再梳理一下。比如说这个男方的收入，婚龄长短，
4: 比如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的付出，有的当事人在结婚以后，就自己一直就退出了职场，照顾男方的父母，照顾自己的父母，照顾自己的孩子，然后男方这个时候比如说再去读研呀，再去到外地，再去借调啊，经常出差啊，就几乎等于所有的家务的担子都落在了这个女方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时候这个家的支撑没有这个女方其实是根本就支撑不下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女方的这些所有的付出都可以作为自己去主张家务劳动的一个依据。那么同时呢，也要结合男方，就自己我付出了，这是一个前提条件。还有第二个条件就是男方比如说开公司，男方的每年的收入是几百万，那么男方的这个几百万当中看起来是男方挣的，但事实上是由于女方在背后分担了男方应当去承担的其他责任，
3: 对，
4: 所以这个价值应该其实也是由女方的，所以再结合男方的个人的一个收益，那么综合再来评定女方可以提出的一个数字。
3: 其实也不能仅仅从一个个案，一个五万元来判定整个一个这种类型的现象。
4: 对对对，婚姻家事案件是每一个案件都有他自己非常具体特殊的情况，是不能够去做类推的。
3: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种声音也质疑这种补偿是不是有存在的必要性啊，说虽然全职太太在这个婚姻当中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但是呢她也享受了男方工作带来的经济效益啊等等，其实他们夫妻只是分工不同，何来补偿一说？这个您怎么看呢？
4: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男方挣的钱拿回家来，女方确实是有能够共同去分享男方挣钱的这个权利，这是我们国家确定的夫妻财产共同共有制的这个大的原则确定的，但是这个的分享呢只是限定于眼前，而对于一个人长远来说，我们知道一个人他最大的价值是自身所富有的这种技能，或者说你的知识的储备，如果是说在这个期间女方把这个所有的精力是用在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上的话，哪怕在婚姻当中分到的钱很少，她今后是有能挣到这个钱的能力的，所以这个家务劳动这个补偿金更多的是对既往过去的付出的一个肯定，以及和对未来少收获的一个弥补，是这么来理解的，并不能说是 你也没挣钱，男方挣钱了都已经分给你了，你还要补偿什么呢？并不是这样的。
3: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山东高院也发布了一起案件，山东知府法院审理了一起被告为全职太太的离婚案件，全职太太最终获93万元的这个家务补偿啊，这个是带引号的家务补偿。朱某和刘某在2009年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刘某在生育子女之后辞去工作，在家照顾孩子，所有的收入都是靠丈夫朱某每月来支付生活费。丈夫朱某说呢，结婚之初两人感情还可以，但是说妻子刘某在婚内出轨了，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精神痛苦，并且妻子闲赋在家也不做家务，双方的观念差异较大，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于是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在庭审当中，妻子刘某否认出轨，并说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是丈夫朱某对她不信任，而且经常实施家暴，动辄打骂。在案件审理当中，法官要求丈夫立即停止暴力行为，停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妻子所谓出轨的污蔑。那最终经过法官的多次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均自愿离婚，两个孩子各自抚养，双方共同购买的房产的财产性权益，登记在丈夫名下的轿车，丈夫名下的银行账户内的全部存款均归丈夫所有，丈夫支付妻子上述财产的补偿款93万元。那法院回应说，93万当中有一部分是财产的补偿，另外一部分确实是家务补偿，不过法院也没有透露具体的补偿比例。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婚姻家庭的专业律师张晶律师，你好张律师。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题目是说全职太太离婚获得了93万家务补偿，可能有点标题党的意思啊。其实法院也说了，这个93万是具体的财产补贴、补助和补偿，但具体到多少的家务补偿，其实 并不是很多，也许是不是很多，那您怎么认为呢？
4: 我看到了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是他们共同的财产有房车还有存
3: 存款、嗯、
4: 那这些到底是女方能够分到多少，案情当中也没有披露。
3: 对，
4: 但是法官也提到了说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家务劳动补偿金、嗯、一共算起来是一个93万，所以呢这个93万就不能够解读为这是全部是家务劳动补偿金、
3: 嗯、
4: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嗯、就是这个案件是调解结案的、嗯、所谓调解结案是男女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3: 嗯嗯、
4: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呢，其实只要双方都同意，可完全有可能93万都是家务劳动补偿金的这样的情况也会存在。
3: 对 对, 对，
4: 就男方认可女方为家庭做出巨大的贡献，我有能力、嗯、我愿意给你，这个法律不干涉。
3: 嗯
4: 啊，所以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就是很有可能是财产占到相当的一半，然后另外的一部分呢、嗯、是以一个家务劳动补偿金的形式又在财产应女方应得财产的基础上多分了一部分。
3: 嗯嗯
4: 啊，我们像这样的案子我们在那个此前旧的婚姻法规定当中我也曾经碰到过、
3: 嗯、
4: 当事人双方是结婚了30年，然后在离婚的时候他们也是夫妻双方做了夫妻财产约定，然后在离婚的时候我们就要求要30万的一个经济补偿金、嗯、因为结婚30年，我当时主张的理由就是女方付出了30年，一年按10000应该得到的经济补偿金应该男方给30万、
3: 嗯、
4: 最后是我们双方调解结案给了27万、
3: 嗯、
4: 这个双方同意就可以。
3: 嗯, 嗯，其实不论比例高低，但它确实肯定了一个就劳动家务劳动一个补偿的一个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4: 对，这个其实这就让法官做双方工作的时候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嗯、这是法律赋予付出的一方的一项法定的权利。
3: 嗯, 嗯，另外我们看到有评论认为说这个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还缺乏对于期待利益的补偿，那这个期待利益呢就是指婚姻关系一方应当获得的利益，也是就是所谓的这个机会成本、
4: 嗯、
3: 对于家务劳动付出比较多的一方而言，因为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家务劳动上，自己的事业上可能就花费的时间比较少、
4: 嗯、
3: 而另一方呢全力的以赴的去工作接受教育培训提升个人能力，那还有一些家庭甚至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都全部投入在一方的这个培训能力当中和提高上、
4: 嗯、
3: 那么这种期待利益有补偿一说吗？
4: 我觉得哈，婚姻首先是一个男女两情相悦的一个结合，
3: 嗯，
4: 是自己一个成年人做好了充分的决定，那么在结婚之后双方对于家庭角色的分配也是基于家庭的客观实际需要，谁更擅长去挣钱、
3: 嗯、
4: 谁更擅长去照顾孩子，谁有更多的自己的成长的机会或者说商业赚取钱的机会、
3: 嗯、
4: 那么是经过一个权衡之后的，所以在这

0: 这种情况下是有个人相当一部分的自由意志的处分，那么自由意志的处分也就意味着自己也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对自己有可能不利的后果。那么法律能够去做出补偿的，法律我们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法律能够补偿的只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态度，哎，法律我以这样的态度来肯定了。但你不能说是把婚姻当成一个有限公司，说我投入20万，我投入20%，对方投入80%，那最后是你必须确立一项制度，让对方补我30%，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说把这个亲情关系、身份关系理解成一个财产关系的话，这个婚就结的就，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因为一定会发生纠纷，一定会不满意。
1: 好，谢谢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Sia 的声音却能更加撑起场面。 Titanium 来自于 David Guetta 跟 Sia 的合作，超经典的一首单曲，来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维，我是 DT，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Life Jennings Never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在听 Dua Lipa 的显化神曲啊，之前张艾科同学提到说 Training Season 这一首歌曲现在就变成了大家对于爱情目标的一个具象化的描述，过后通过一首歌曲让逐渐这样的一份吸引力形成，真正歌词里面提到的这些让人觉得很幸福的元素都会在自己最终的那一个目前是老公的 Kevin Turner 身上来去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借着这一首歌曲也在找自己的一些更加对位的爱情来出现。 Dua Lipa 其实还有很多的歌曲我觉得都可以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好运气啊，开运歌曲。接下来听到这一首就是 Dua Lipa 来参与 Silk City 的制作 Electric

0: and gentlemen.
1: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那，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虽然很适合一些热烈的节奏，但是到了秋天以后，所有那些 R&B 跟 Hip Hop 再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正是在秋天刚刚还有着一些夏天的小尾巴的时候，最适合来听到的一些声音跟旋律了。Neo 跟 Florida 超经典的合作 Beyond You， 而接下来是英式复古音色上线了 Craig David All the way。

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继续祝各位保持超赞的心情了。接下来听到的是 Celine Dion 再一次站到舞台之上，也会激励到很多人，满满的能量感。听到这首歌曲，在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有人说听陶喆的歌会开启我们人生不同的状态，如果你喜欢一个人还没有确定的话，你可以听普通朋友、暗恋、追。如果说你在热恋当中的话，想天天月亮代表谁的心就是爱你等等。那如果你的爱情不顺利或者失恋，

周笔畅曾经说啊，自己非常的欣赏小魔女范晓萱，这个曾经以左三圈右三圈被大家所熟知的美少女流行歌手呢，其实啊，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早就改变了形象，曲风呢也是越来越小众，像摇滚、爵士、电子乐队等等呢啊，形象也是来到了360度的无缝转变，让大家是难以接受，对不对？但我个人还挺喜欢的。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周笔畅选择的道路和范晓萱好像是如出一辙。超女时期的时候呢，他是以 R&B 的风格见长，有女版陶喆的称呼。出道之后呢，发的前几张专辑也大多都是 R&B 的曲风。但是从2017年开始，他的专辑中电子乐、迷幻、摇滚就是占了上风。

有的人啊，为了瘦脸就去拔智齿，连智齿前面的功能性的牙齿也给拔掉。临床医生，这是不主张的一种行为。少数人拔智齿对瘦脸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拔除了智齿，结果往往并不理想。

第一呢是智齿并没有那么的偏狭侧，二是咀嚼肌比较的厚实，拔除了智齿的作用不大，只要是有保留价值的牙齿呢，其实医生都不建议拔除。40%的牙缺失呢是因为乱拔牙造成的，比如有些患者是龋齿，可以通过补牙来修复，进一步发展成为牙髓炎之后呢，可以用根管治疗、牙冠修复来治疗，一般是不建议拔除的。那么牙齿在正畸的时候啊，如果需要拔牙，原则呢也是先拔除坏牙，不拔除好牙。

其实有时候听歌的时候呢，也会有些感触。比如说五月天在任意门当中有一句歌词，每个梦都像任意门通向不同世界，而你的故事现在才是起点。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害怕自己年龄太大，准备不足，努力的去观看不同的侧面，我们才能够拥有更加立体的人生。我是林奇，继续听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甘肃省迭部县的群山里藏着一道隘口，辣子口。在藏语里，它的意思是险绝的山道峡口。两边的石崖像被巨斧劈开，笔直地立着，崖底下辣子河从两山的缝隙间奔涌而出。河上只有一座一米多宽的小木桥，过了这座桥就是北上的通道。1935年，疲惫到极点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来到这里，他们必须砸开这道天险，因为身后再也无路可退。此时四面受敌，背后就是草地，红军为什么非拿下辣子口不可？一个苗族小战士是怎样把绝壁变成了通途？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大门口，为什么还要回头打一仗切尾巴？一支靠两条腿走完长征的队伍，又是怎样在最后一座高山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突破天险进陕北，辣子口与六盘山。1935年9月，俄谢会议之后，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这支队伍红一军、红三军加上军委纵队只剩下7000多人，走出岷山进入甘南，眼下只有一条路，辣子口。中央红军一路越过草地突入甘肃，令蒋介石非常惊慌，他急令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扼守岷县和辣子口，第三军王军部第12师驻守岷县，胡宗南的主力回师甘肃堵截，从四川追来的刘文辉部对红军紧咬不放，一张大网正疲惫之时收紧。此时红军的处境比背水一战还要险恶，背水一战尚可渡水而退，然而他们眼下连掉头南下重回草地的机会都没有了。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3个团，沿朱立沟、辣子口、康多一带布下数道防线，把重兵压在辣子口桥头和山腰上，碉堡修得结结实实，

非赢不可。拉子口两侧是约500米高的悬崖峭壁，像两扇对开的大门。崖壁之下，拉子河水深约3米，河上那座一米多宽的小木桥连接着东西两山，要通过拉子口飞过这座桥不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9月14日夜，红四团接到攻打拉子口的命令，星夜启程，奔走了10多个小时。这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正是几个月前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部队。16日下午4时，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部赶到拉子口，第一营率先发起进攻，可是敌人火力太猛，红军地形太不利，冲锋了一次又一次，整整4、5次都被打了回来，伤亡惨重。许多年后，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书里写道，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拉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到了半夜，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方案。第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索全奉命赶到前线指挥，红二师师长陈光现场组织。傍晚，毛泽东来到离拉子口不远的黑多村，用电话掌握战况。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趴在前沿，把敌人的布防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两个破绽。第一，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第二，敌人把火力全压在正面，两侧的峭壁顶上竟然没有设防。方案就此定下，兵分两路，王开湘率一连、二连和侦察连迂回到右侧绝壁，从崖顶打敌人的后背。杨成武率六连从正面强攻夺桥，就算一时拿不下来，也要把敌人死死拖住。迂回的部队先要过拉子河，河水湍急，探路的战士还没走到河心就被冲走了，好不容易才救上来。战士们急中生智，砍倒河边的两棵大树，让树干倒向对岸，一下子搭起两座独木桥。部队顺利过了河，可是面对刀削一样的绝壁，怎么上得去？红四团专门召开大会，向大家征求妙计。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他16、17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大而有神。入伍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云贵川。云贵川要过一根长杆，杆头绑上结实的钩子，贴着绝壁一段一段硬生生攀上了崖顶。随后他把随身带的长绳放下来，15名突击队员拽着绳索一个接一个攀了上去。多年以后，拉子口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还在一遍一遍地讲，如果没有云贵川，红军要攻下这道天险，肯定要牺牲更多的战士，花更多的时间。夜袭之前，六连召开党团员大会，当场就有20多位干部战士报名参加突击队。连队从中挑选了15位党团员，组成3个突击小组，大家的口号只有一个，坚决夺取拉子口，走上抗日最前线。半夜，正面突击队再次向桥头发起猛攻，突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悄悄摸到桥边，利用桥肚底下的横木，一手倒一手地向对岸运动。敌人发觉后，机枪、手榴弹朝桥下乱打。就在敌人火力被吸到桥下的功夫，另外两个突击小组在连长胡炳云的带领下，猛地冲到桥头，甩出一排手榴弹，冲进桥东敌人的工事。桥底的4名勇士也趁机翻上桥面，拔出大刀和敌人肉搏。就在这时，敌人的右侧升起了信号弹，迂回部队到位了。突击队员们从崖顶跳下岩层，像神兵天将，居高临下，把手榴弹一颗颗投进那些没有顶盖的碉堡。敌人头顶炸开了花，顿时乱作一团。桥头这边，战士们手持大刀，身背马枪，发起最后的冲锋，与敌人短兵相接。9月17日清晨6时，红四团终于砸开了拉子口，歼灭守敌2个营，缴获迫击炮3门。

随后乘胜追击残敌，一直追到大草滩。电报飞向后方，拉斯口已得手，照原计划前进。征途上的最后一道天险通了，拉斯口能砸开靠的是战士的血性，也离不开另一样东西，民心。红军进入迭部之前，统治甘南这一带的是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基庆。这位土司在位35年，办学堂，禁鸦片，思想开明，辖内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近10万人口。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给他下了命令，前后夹击红军。杨基庆心里明白，这是让他替人卖命，他对部下说，守住地方，不替人送命。于是他表面上布防围堵，暗地里却下了另一道命令，给红军让路，给红军留粮。9月，红军路经崔谷仓村，眼前出现了一座没有上锁也没人看守的粮仓，仓里是30万斤小麦。红军开仓取粮，过路的战士每人分到10斤，一仓放完，土司的手下杨景华又打开了另一仓。不只是粮食，杨基庆还让人悄悄修好被毁的栈道栈桥，把走不动的红军伤病员留下来救治，前前后后收留了近200人。而红军取粮之后没有白拿，部队留下借据和纸币，一笔一笔写清来路。多年后，拉斯口战役纪念馆里一枚中央红军用过的印章，印面上一圈隶书，上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为财政人民委员，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看作藏族百姓支援红军的军功章，是红军与这位藏族土司之间信义的见证。一年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再过甘南，杨基庆又一次开仓相助。可是红军走远了，厄运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拉子口的败仗让鲁大昌对他怀恨在心。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勾结叛徒，制造了博玉事变，以私通红军、开仓公粮为名，杀害了杨基庆一家7口。他年幼的儿子杨复兴因为躲在床下，才侥幸活了下来。1949年9月，杨复兴率部起义，站到了人民一边。1994年，杨基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他的纪念碑题字的正是当年指挥拉子口战斗的杨成武将军。雪中送炭的义举，历史没有忘记。过了拉子口，陕甘支队一路向北，哈达铺定方向，绑罗镇会议定落脚点，这些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展开，只说一路上的几个脚印。9月29日，部队到达通渭县城。10月2日凌晨，部队从通渭县城出发，一举突破西兰公路防线，随后经过西兰大道上的重镇界石铺，在善家集的回民区休整。10月5日进入宁夏西吉县，陕北越来越近了。10月7日清晨，后卫部队还与尾追的敌人打了一仗，留下部分战士在卜子梁据险阻击，大部队向六盘山急进，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上午，前卫部队在六盘山下的固原县青石嘴附近抓获了国民党军的便衣侦察员，一审问得到一个送上门的情报，东北军骑兵第7师19团的2个连正在青石嘴一带给部队运送给养，战机稍纵即逝，前卫部队当即扑了上去，毙俘敌人200多，缴获战马140多匹。这批战马转眼有了大用处，陕甘支队把侦察连正式编成了骑兵侦察连，靠两条腿走了一年的中央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骑兵侦察连。就在六盘山上，毛泽东勒马回望，天高云淡，雁阵南飞，
一年的千山万水从脚下一一掠过，他即兴吟出一首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到了陕北以后，他把这首谣曲反复修改，望断南归雁改成了望断南飞雁，屈指行程已二万凝成了屈指行程二万，谣曲成了一首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上阙是登高所见长征回望，下阙是红旗在手前景在胸，词的末尾两句更是把一个统帅胸中的百万兵写得酣畅淋漓：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1956年底，诗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把包括这首词在内的一批传抄诗词送请毛泽东审定。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回信同意发表，并亲自校订。就这样，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刊发在1957年1月的诗刊创刊号上。今天的六盘山上建起了红军长征纪念馆，年年岁岁总有人循着这首词登上这座高峰。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漯河之滨的吴起镇，走了整整一年，红军终于踩到了自己人的地界。可这时候的中央红军是什么样子？吴起县倒水湾村的老人回忆，战士们穿得很少，老乡们都穿上棉衣了，他们还穿着单衣，有的穿着半截裤，大部分人的脚上是茅草鞋。然而跟着红军的脚跟一路追到苏区大门口的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这条尾巴必须斩掉了。打还是不打？10月19日当晚，党中央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有的干部心里没底，敌人的骑兵师装备精良，我们走了几万里路，人困马乏，地形又不熟，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开玩笑。但是大多数同志主张打，这一仗一定要打，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红军到了根据地，有了群众基础，以前又有步兵打骑兵的经验，能打，打胜了正好给陕北人民送一个见面礼。10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的话成了全军的动员令：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砍掉这条尾巴，彭德怀具体部署指挥。10月21日，天还没亮，红军各部队悄悄进入阵地，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还有平台山，一张合围的网悄悄张开，指挥所就设在平台山顶一棵杜梨树的旁边，站在那儿，几道川里的动静一览无余。凌晨七时，战斗打响，红军分块切割，相机包围，敌人的骑兵在川道里冲不开，斩不脱。到上午九时许，战斗结束，击溃国民党骑兵四个团，毙伤敌数百人，俘敌200多人，缴获大量战马和重机枪，尾随了红军一路的尾巴被一刀斩断。为了纪念这一仗，当地群众给平台山改了个名字，胜利山。山上那棵杜梨树今天还在。这一仗能赢，根子还在民心。为了支援红军，当地群众不分白天黑夜，把粮食和生活用品驴驮人背送上山来。看到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上百位毡将连夜赶制毡衣和毛被套，许多妇女放下家里的活计赶做衣服鞋袜。这一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
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复

着一首赠给指挥这一仗的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完提笔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退还给毛泽东。一首六言诗一来一往写进了将帅之间的相知与谦逊。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我谷等参加，批准了绑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布中央红军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会议提出党和红军的新任务，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从瑞金到吴起，这支队伍走了一年。会后中央派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今天的吴起镇建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从吴起镇再往前，中国革命要在黄土地上扎下根了。回头看这一路，辣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最后一道天险，六盘山是最后一座高山，切尾巴是最后一仗，三个最后仗仗是绝地，仗仗打成了通途。天险挡不住，高山挡不住，追兵同样挡不住。长鹰已经在手，苍龙终将缚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从这一天起，广大农奴终于翻身得解放，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964年，一部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的电影《农奴》在全国上映，电影插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也随着电影的热映广为传唱。
1: 假饭，你听见了吗？天都翻了，所有的哑巴都说话了，我们翻身解放，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叫灵竹踩在脚底下。
2: 我说，我有好多话要说。
0: 农奴制时期的西藏，由占人口不到5%的上层僧侣、贵族以及官员共同统治着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而这5%的人却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河流、牲畜等生产资料，也控制着全体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然而，这一切的苦难在解放军来到这片土地后发生了变化。
3: 我听说啊，说这个片子在拉萨放映的时候啊，那个电影院挤满了，挤满了都是什么人呢？挤满了以后都是西藏那些过去的社会下层，看出来看电影这个看完了片子出来。

0: 年轻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深情地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农奴出身的他对电影和歌曲中描述的情节感同身受。
1: 部队一进来，他们的开始说是解放军来了以后肯定有什么什么个抢东西啊什么，给我说了半天，结果一大家都开始有点紧张，不是回来大家都觉得什么动机也没有，人家什么也没有，真正是他们就来帮穷人。本来上海音乐学院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进不去的，完全是我们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帮助。
0: 一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歌词简练却句句道尽西藏人民的心声，如同一块矗立在历史道路上的石碑，一面铭刻着那个已经终结的岁月，另一面永远向着新生活的方向跳。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也是句尽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铁血前卫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兴超，请听第一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民族矛盾空前激化。7月9日，川康整军会议被迫提前结束。8月7日，刘湘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慷慨陈词称，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担。8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永赴国难。不知不觉间，林朝海等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变。
1: 快跑，你那个瓜娃子，一天到晚给我闯祸，后面还有追兵呢，快跑啊。
2: 海哥，跑，跑不动了，实在是跑不动了。
1: 扯娃子，快跑，快跑，
2: 累惨了，累惨了，打死也不跑了。哎呀，哎呀，老子好像也要在地上睡上一觉。
1: 臭娃子，你给老子站起来，特务连追上来敲碎的脑壳，快起来。
2: 敲碎就敲碎，整日打来打去的，早晚都是炮灰，早死早脱生。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1: 歇一会儿，老子也跑不动了。哎呀，
3: 臭娃子，要不是你小子偷看团长三姨太洗澡，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惨。
4: 哎，臭娃子，三姨太刚脱了一件衣服，你的眼睛就瞪得比汤圆都大，
3: 你要不是你踩断了树杈，老子死前还能泡泡眼福呢。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
3: 两个憨皮。
1: 老子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认识你们两个，没有你们两个二杆子，老子还能在军营里每个月混上3块大洋呢。
4: 3块大洋？
1: 嗯，
4: 海哥，半年都没发军饷了吧？
1: 是，
4: 再说谁让你是巡风六爷啊，咱兄弟三个头磕在地上，这辈子刷到一起喽。
1: 臭小子，哎呀，岂愿无衣与子同袍啊，这辈子

0: 杀到一起喽。就是嘛。
1: 海哥啊，要不咱们回宫口继续当袍哥算了吗？
2: 就是啊，
3: 回宫口啊，你们那是三刀六洞的罪。
1: 臭王子啊，咱俩惹的祸不能连累海哥。
4: 嗯，
1: 走，咱们回去向团长请罪。
4: 对，
1: 大不了三刀六洞。
4: 嗯，
1: 再不行就毙了老子，省得呀在长官和老百姓中间两头受气。
4: 哎，摇队摇队，
1: 走走走，
4: 去去，有人。
5: 哎，什么什么人啊，出来出来，再不出来老子就开枪了。
6: 嚷什么嚷，老子警卫连的。
5: 警卫连的？
6: 哎
5: 哎呦，李连长。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6: 嘿嘿，兄弟啊，我们是去抓逃兵。
1: 对，
5: 抓逃兵，
1: 去抓逃兵。
6: 哎
5: 呀，林连长快回去吧，前面都戒严了。
7: 是啊，前面都戒严了。
5: 啊，
6: 嗯，
7: 戒严了。
6: 戒严了，为啥？
7: 哥几个还不知道吧，刘湘长官已经发布出川抗日的命令，从现在开始川军进入战备状态，许进不许出。
4: 出川抗日，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早就看日本人不顺眼了。
5: 哎，
6: 兄弟，你们这是？
7: 我们特务连负责沿线侦查，公务在身，单个不起，就不和林连长叙旧了。哥几个，战场上见。
6: 行，战场上见啊！
5: 战场见！
6: 哎，弟兄们，保重！哎，多保重啊！
1: 保重，
5: 保重，保重！
6: 哎，
1: 海哥，咱们怎么办？
6: 是啊，
1: 怎么办？回团部。请战出川。弟兄们，日本人已经打到卢沟桥了，下一步就是上海、南京，甚至整个华北、整个中国。
4: 对，海哥，咱们回团部请战出川，让日本人也看看咱们川军的血性嘛。
1: 好，回一回，走走走。

0: 朝海呀、林朝海，你说我是该叫你林连长还是巡风六爷？说话。
1: 谭座，您咋叫我都对，军队里您是长官，袍哥里您是二爷。
0: 看来你还是知道的嘛。啊，你说你们这犯下的这是什么错啊？
1: 宫口三刀六洞，军法重则杀头。
0: 我看你们什么都明白，就是不知道我张满军啥脾气是吧？
1: 谭总息怒。谭座，我从当袍哥就开始跟着您了，您还把我带进了云南讲武堂，整整六年了，您就是我的亲大哥。
0: 亲大哥
1: 啊，
0: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亲大哥的？袍哥的规矩、军队的条例全忘了？
1: 哎，大哥，我可没看三嫂洗澡啊。
2: 团座，是我俩看的。
3: 是海哥没看。
0: 女人嘛，看，看也就看了。可我丁冠军的部队就没有出过逃兵，我告诉你们，逃兵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1: 团座，咱们还算是军人吗？我跟着您进入云南讲武堂，是为了救国家于水火，解万民之苦。可您看看这些年咱都干了些啥，征地盘、贩烟土、欺压百姓，还哪像个军人？老百姓都叫咱们双枪兵，右手老掏头，左手大烟枪，
4: 还叫我们三督军，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
1: 楚麻子闭嘴，我和团座说话没你插嘴的份儿。
4: 不说就不说。
0: 大海，这件事儿怎么处理你拿个章程。
1: 大哥，我也不让您为难，按宫口的规矩还是按军法的条例，我林朝海绝无二话。
0: 好，可是我丁大炮的兄弟，

0: 陶海带兵脱逃，罪无可赦。来人，
1: 有，
0: 把他们三个带出去毙了。
2: 是。是。
0: 大海啊，别埋怨哥哥。每年的今天，我会和于营长给你烧纸钱的。
1: 我不埋怨团座，更不会埋怨营长，只恨我林朝海堂堂男儿不能以身许国。
3: 团座，能不能听我说两句？
0: 于营长，有话就说。
3: 是。团座，我军出川在即，正是用人之时。林朝海又是一员悍将，您看能不能先把林朝海等人的脑袋寄存军中，让他们在战场上杀敌立功。
1: 出川打日本我们愿意，
4: 对，我们愿意。
0: 大海，你呢？
1: 团座，我从跟着您那一天就没打算死在炕头上，能死在战场是军人最好的归宿。
0: 好，大海，你现在是上尉连长，今后就编入前卫营，跟着于无声营长先当个排长。
1: 是。
0: 这两个龟儿子你也都带走。
1: 好，
0: 好，给老子省下几颗子弹打日本。
1: 谢团座不杀之恩。
5: 谢团座不杀之恩。
4: 不杀之恩。
0: 滚，快点滚。
1: 哎，好，马上滚，马上滚。
0: 林超海，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6: 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就在几天前，日本人突袭了卢沟桥，正在向淞沪逼近呢。华北危急，中国危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该怎么办？
7: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8: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6: 正如刘湘主席所说，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之丰富，地下无尽矿藏之足，为战争资源。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留卫则立固后防。现在川军正在招募新兵，我们该何去何从？
9: 纳税不罚，纳税不罚。

0: 报告。
1: 进来。
2: 营长、
1: 大海。哎，大海，来，坐坐。哎，
2: 好。营长，你也坐
1: 啊。哎，大海，外面的情形都看到了吧？
2: 嗯，看到了。
1: 现在的四川，就像是一片沸腾的大海。当他们涌出巴蜀，必将是浩浩汤汤。日本人也会被大海淹没，在狂潮中覆亡啊！
2: 嗯，说得对。哎，刚才多谢于营长伸手相助啊！我临朝好这条命，算欠您的。
1: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蜀中不能无大将啊！你林朝海就是团座手下的五虎上将。
2: 哎呀，我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
1: 啊！
2: 哎，倒是于大哥您，处于黄埔六期，执笔《建设晚报》，称得上文武双全呐、
1: 啊！怎么，不再说我轻功了？来，喝水喝水。
2: 谢营长。轻功怕什么？哎呀，这些日子我算是看明白了，没有中共，也不会有今天全民抗日的局面啊。
1: 嗯，
2: 这中共也好，党国也罢，谁真心打日本，我就跟着谁。
1: 好，说得好啊。因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2: 对。
1: 国难当头，我们正应该团结起一切抗日力量。真正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是民心呐、啊，民心可用，大事可成啊。
2: 是啊。
1: 一年前，共产党红一四方面军先后进入了四川，在川北、川西南建立了根据地，明确地宣传红军作战目标不是要单纯地推翻国民党，而是要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还屡次提出川军士兵淳朴、吃苦耐劳、作战勇猛，只是被军阀裹挟卷入了内战。民族大义面前，完全可以成为抗日的劲旅啊。
2: 于大哥说的太对了。其实啊，我就佩服人共产党这个劲
1: 儿，
2: 不计前嫌，功是功，过是过，分得清楚。
1: 对。
2: 哎，对了
1: 啊，
2: 我还听说朱德总司令多次致信我川军将领，提出个什么联合抗日三项条件，停止进攻红军，开放民众抗日自由，武装民众备战。哎，吴声哥
1: 啊，
2: 可有此事啊？
1: 有，不错。现在川军裁员三分之一，再搞什么内战，哪有力量打鬼子？川军虽勇，也要用对地方啊！
2: 哎，那是。哥，
1: 啊，
2: 我还听说刘湘主席身边不少高级顾问都是中共，这也是真的？
1: 真的假的？你林朝海还能心里没数？
2: 吴声哥，你不会是……
1: 是不是都不重要。
2: 哦，
1: 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共同抗日的决心。
2: 对。
1: 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啊。
2: 好，谢谢营长。
1: 朝海，
2: 哎，
1: 咱们的前卫营也只有两个连，马上要征兵了。哎，你要是能补上一个连的新兵，我去找团座，还让你干连长。
2: 真的？那可说好了。我招来的好苗子你可不能和我抢。
1: 你还是咱们前卫营的兵呢，我这个营长犯得上和你抢兵？
2: 那是。
1: 不过朝海啊，你得要有个心理准备，咱们这次出川是要打硬仗的，上了战场能不能活着，那都得靠造化。咱前卫营是开路的先锋，能回来一半，咱们就算对得住川中父老了。
2: 马官难免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啊，这都是命。吴声哥，告辞。
1: 好。
2: 双麻子， 哎，跟我征兵去，走，
0: 抓壮丁去。
2: 什么抓壮丁啊？咱那叫补充兵员。
0: 哎，都一样，反正是拉来凑数的。
2: 个瓜娃子，一天嘴里呼咧咧。咱们这次是要真刀真枪的和日本人拼命，要争啊，咱就争真男儿，记住了没？
0: 对，要争就争真男儿。
3: 父老乡亲们，热血男儿们，你们是否还记得先人的光荣？记得清末的保路运动、护法运动，记得辛亥年间的铁血蜀军吗？
4: 海哥，别说嫂子讲得真带劲，
2: 那是
3: 倭寇的铁蹄，
5: 看看是谁选的老婆。
3: 他们先是霸占了东北，
2: 我才不去偷看。

0: 三姨太洗澡，
1: 见我姊妹，
2: 行了，
1: 抢我财物，
2: 胡说八道。
1: 现在
2: 你们民书姐，
1: 倭寇又向华北发起进攻、哎，
3: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海哥，看你平时挺大胆的，就不能搂过来啃上两口，
0: 啃上三口？哎哎哎，
2: 你妹运输姐，那可是川大的洋学生
3: 啊！
2: 哎，不是你那二妮儿。
3: 哎，我就看二妮顺眼，屁股大，好生养。
1: 热血男儿们，现在是你们报效国家的时候了。你们出川抗日，留在家中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你们的姊妹就是我们的姊妹，我们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就是你们的大后方。
4: 是，
5: 说得好，
6: 说得好。
1: 40公斤以上的热血男儿们，请站出来，加入22、23集团军吧！
7: 好，
8: 再
9: 有
8: 一个，
3: 嫂子，嫂子，云叔嫂子，
1: 哎，
3: 我们在这儿呢，
2: 云叔。
1: 哎，请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3: 嫂子，
2: 嫂子，
1: 海哥。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征兵啊。
1: 你们警卫连也征兵啊？
3: 啊，嫂子，我们不在警卫连了，现在在前卫营。
2: 对，
1: 前卫营。
2: 对啊。嘿，
1: 那正好，我报名参加了卫生队，可能会随团一起出发。不过我可不想在我们卫生队看到你们。啊，川娃子，川娃子
3: 啊，
1: 你们连长要是擦破了皮儿，我可拿你们试问。
0: 都记住了啊！
3: 哎，杨良
0: 心嘛，嫂子，就算是死，我也要给海哥挡几颗子弹。
3: 就是嫂子，
0: 嗯，
1: 哎呀，呸呸呸！谁要你挡子弹了？我要你们啊，都好好的活着。
2: 听嫂子的话，都好好活着啊！
3: 好，哎、是嫂子。
2: 云叔
1: 啊，
2: 有没有发现好苗子？
1: 啊，你看那边，就那个。
2: 哦，那个啊，
1: 就是体重没达标。
2: 哦。
1: 都磨了一个下午了。
2: 哦，长娃子，
0: 哎，
2: 来来来，看着那个瘦高个了没？
0: 啊、哦，
2: 就那个，去称称那小子几斤几两。
0: 哎
3: 哎，连长，就那黑瘦黑瘦的那个，
2: 哎，就那个，
3: 用不着长娃子，我看呀、啊，在我手下都过不了三招。
0: 你，玄，你看见没啊？这小子呀，带着倾城的全家呢。
2: 嗯
3: 啊。那还是算了吧。哎，臭王子，你上，我看好你。
0: 我走了。小子，想不想去当兵？
10: 想。你能让我当兵？
0: 把我打倒了就行。
10: 说话算数。
0: 哼，我说了不算。看到那边没？
10: 啊，
0: 他说了算。
10: 就那个大个子？
0: 嗯。
10: 大个子，
11: 哎，
10: 是不是我打倒他就能当兵？
11: 是。不过得你父母同意。
10: 放心，就是我爹送我来的。
11: 好，
10: 这位小哥，请吃。
11: 不
10: 算不算，不算，偷袭！
11: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3: 哎，小子，两军拼杀，可没有偷袭这一说啊！
1: 就是啊。
10: 好。哎呀！这样就对了是吧？啊，你。不服再来，
0: 那就再来。
11: 可以啊，
0: 什么呀？
10: 你下黑手，不讲武德，再来，
11: 再来就再来。
1: 来来来，
12: 这个路不清，
10: 我不来了。
11: 哎，
12: 哟
11: 哟，
10: 大个子
11: 啊，
10: 反正我打倒他过一次了，这算不算？
11: 哎，对呀、啊，
12: 是呀、
11: 啊，算算算，打倒一次就算数。春华子，
10: 有，
11: 带他去登记。
10: 哎，
11: 这个兵啊，咱要了。
10: 好嘞，小子，跟我走。哎哎哎，等等，我还不知道你们是啥兵呢。我跟你们说，勤务兵什么的，我可不干。
11: 小伙子，放心，我们是前卫营。
10: 前卫营，
11: 对，
10: 前卫营好。哎，我就喜欢前卫营，前卫营好。
11: 好样的，走，
10: 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前卫营》，录音王林。

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石兴义、李成哲、胡小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新闻新鲜说，咱们要来关注的是近日花2688元住酒店就能够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这件事情引起了关注。
1: 天眼呢是世界上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普通游客去参观的话呢，流程是很严格的，所有手机、智能手表、相机都要寄存，只能坐专门的摆渡车在远处观景。
0: 天眼的核心区也明确禁止擅自携带电子设备，无关车辆也不能进入。这条规定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参观要求，而是为了保障天眼正常开展科研工作的底线规则。
1: 但是呢，一旦购买了这个2688元的住宿套餐的话，游客就可以由导游带领登上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有人呢，就直接带着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的拍摄了。套餐呢，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实际上是把科研禁区做成了付费特权项目。
0: 涉事酒店叫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运营这家酒店的公司是由北京天宇星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持股的，而天宇星投资呢是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全资下属企业。
1: 中国科学院表示呢，已经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全面核查，目前涉事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在各个平台下架了，酒店线上的预订渠道也已经暂停了。
0: 当然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套付费参观流程到底是谁批准的，是谁在组织。
1: 第二呢，是相关的管理环节到底是哪里失守了，才能让守护天眼电磁环境的层层关卡彻底的沦为了摆设。
0: 天眼这是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中国的大国重器，它完全可以，当然也应该向公众来敞开科普的大门。但是这个大门呢，不能用金钱来分门槛，更不能为了商业的收益牺牲了天文观测赖以生存的电磁环境。
1: 守住天眼，守住的不只是一台望远镜，更是我们对科学应有的敬畏之心。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要来关注的还有正值银杏果成熟的季节，不少市民会捡拾掉落的银杏果，那散落在路边的银杏果能吃吗？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3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里面的银杏树都迎来了结果期啊，很多人都认为说银杏果呢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去吃。但是这个举动

0: 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1: 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十颗，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是三到五颗的样子。
0: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2: 医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要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把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痰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0: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普通用户呢，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5: 对，所以就有了这种说法啊，叫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脸授权平台都出现了像这样的宣传，什么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这些话题，很多人听了也很心动。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7: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6: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8: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了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6: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聚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 30%。 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

0: 同一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图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2: 其实所谓的卖脸呢，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的范围里允许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的这一敏感个人信息，这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的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呢，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等环节，可能都会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
0: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3: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得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0: 黄允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3: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做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0: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在连续三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13号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被临时取消。
2: 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呢发布了回应，公布了近日考试取消后的具体安排。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你好。
6: 主持人。
2: 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雅思停考事件的最新的进展，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哪些解决方案呢？
6: 好的。那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呢，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考生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这个对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终于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开始全面的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全科考试取消所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呢获退一次考试费用。受到10月10号、11号考试影响取消的这个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没有办法参加专场的考生，那协会呢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式呢会通过电子邮箱来通知。单科重考方面呢，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资格，并且呢获退一次考试费。还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来申请报销复考期间的合理交通住宿费用，也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将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入口和说明。如果说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来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那么官方提出的这个方案能不能帮助考生解决现在的困境呢？那么这次停考对于考生来说还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造成的损失呢？
6: 在官方的方案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有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来讨论具体是怎么落实，比如说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的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重考也已经超过了期限。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留学机构的老师刘洋向中国之声表示，那这一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是代考的考生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一些较早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耽误取消考试耽误了出分。那这个呢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7: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 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九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三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6: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决呢？中国之声。

0: 局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说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这个实际上呢是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此外呢，方案并没有全面的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成本也暂时没有落实。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问题上也缺乏一个明确的解释。那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1: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向我们表示，考生的诉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当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其他的个人诉求，也可以通过邮箱邮件来提出，但近期呢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在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较紧的考生可以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另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合作之一的 IDP 雅思也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10点开放，考生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且报考。那么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使用的是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 NIA 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目前呢，正是留学的申请季，雅思的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截止日期临近，可以来主动联系学校，写邮件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截图或邮件，在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买基金，查自己的各种账户。但是有时候你随手点一下屏幕上的一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就可能会悄悄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2: 83岁的方女士呢，就要赎回9年前她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的时候，就发现累计亏损了38万。方女士就觉得基金公司当初呢是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她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呢，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仲裁了，不应诉讼来解决。
4: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5: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6: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他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5: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

0: 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袁介绍，
1: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0: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暗社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1: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暗社 APP， 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他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0: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袁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1: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0: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
2: 依据我国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仲裁条款视为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同意才能使用，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0: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3: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仓促点击同意，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前置勾选、强制同意，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在安徽池州石台县呢，这里是一个皖南山区的小县，所辖的横渡镇蓝关村更是位于深山之中。今年秋季学期呢，当地的教学点撤并之后，村里的七名小学生转入了横渡镇中心学校就读。可是从村里到镇上十几公里的蜿蜒山路，成了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难题。
6: 为了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底线，当地优化了公交线路，为这七名山里娃开通了一趟专属的求学班车，打通了乡村求学路。我们来听安徽站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7: 早上7:20，薄雾还萦绕在山间，石台县103路城乡公交车已经准时驶入横渡镇蓝关村村口。家长送孩子上车刷卡，汽车沿着蜿蜒山路缓缓向着横渡中心学校驶去。村里七名孩子开启了一天的求学路。
8: 学生卡，
9: 好，慢点。
10: 我每天早上6点多，我妈妈就把我送到蓝关，那个公交车7点多就来了，然后我就坐上公交车去学校上学了。
7: 石台县横渡镇蓝关村地处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上游，紧邻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古时这里有一处高险的山岭，名叫丑岭，行人路过此地遥望丑岭心生畏惧，称此地为南关，后来地名慢慢演变成了蓝关。 2026年秋季学期，蓝关村小学因为生源减少，正式并入镇中心学校。学校撤并是教育体制的必然选择，但孩子们却要穿越崎岖的

0: 十几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新学校。每逢雨雪霜冻，道路湿滑，安全隐患更加突出。了解群众诉求后，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决定将学生的情况上报。镇里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实地摸排学生人数、出行痛点、乘车需求，联动县教体局、县交通运输局、公交公司多方协调，尽快为方便学生上下学制定接送方案。曹长杰：
1: 9月1号开学前呢，我们这个学生班车就通了。
0: 方案调整了原石台线103路班车的时间和部分路线，早上首班车发车时间从过去的7:30提前到6:40，目的地由横渡镇深城村改为蓝关村，绕行山村逐一点位接乘学生，确保8:10前全员平安入校。同时加开傍晚4:40的班车，将孩子们逐一平安送回村口。一早一晚接送结束后，再回到以往的班车时间和路线。横渡镇蓝关村村民许文清：
2: 不管是从学生自身，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觉得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0: 开通一条求学专线，意味着专线司机每天要多行驶40多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时长。8名司机轮流排班，才能风雨无阻，守护住这7名山里娃的顺利出行。石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说：“得知这条线路是求学专班后，大家对新调整的班次都毫无怨言。
3: 如果是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我们开通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些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4: 同学们慢点啊，下午回来接你们啊，回家。
0: 早上8:10，班车稳稳停在横渡中心学校，车门打开，7个孩子背着书包依次下车，告别了村里的小教室，孩子们走进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介绍。
5: 在学习上我们做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转来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平等和温暖，安心快乐的成长。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首先由我国的矿产资源目录发布了，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国矿产资源目录近日发布了，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一共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1: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3: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

0: 矿产资源分类系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四类。乔春雷表示，原系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1: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专项法和矿产专项法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系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0: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系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雷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1: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0: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

0: 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2: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姚籍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姚籍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2: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2: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2: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木凭证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
2: 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两天。 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这种，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地心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2025年10月，国道351号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 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夹金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2: 原来夹金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夹金山到打通夹金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 2025年，国道351号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
3: 在敲记乡夹金山村，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扮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 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
2: 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事业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 2020年， 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 2024年，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4: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也在发，新疆也在发，北京也在发。夹金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国外。
5: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6: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
1: 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3: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1: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

0: 也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1: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0: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1: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我国，胃癌、结直肠癌，这都是属于癌症发病率的相对比较前列的病种。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这些疾病的金标准了。但是一说到医院去做胃肠镜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生理不适和心理畏惧。
5: 是的。
4: 所以有些人啊，就是一直拖着拖着。
5: 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呢，就出现了所谓的在家就能筛查胃肠癌的神器。那么这样一个试剂盒真的能做到简单操作、检测精准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6: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7: 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6: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8: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个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6: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

0: 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1: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0: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
2: 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姚一斌、王毅，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国内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安全韧性家园如何打造？我们每个家庭平日都应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冲日，冲日前后亮度约为 6.3 等，迎来观测良机。灶神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冲日前后是最佳观测时机呢？以及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靠谱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定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聚焦住房、家庭、社区这些灾害应对的最小单元。从近年的城市内涝、极端天气应对来看，基层防线的作用愈发凸显。安全韧性家园到底该怎么建？普通家庭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基层减灾能力提升有哪些核心路径？今天在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交流。王教授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今年国际减灾日把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作为一个核心的主题。那这里的安全韧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它和我们的传统认知里的防灾减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啊，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古以来呢，我国就有无灾不成年之说。那么中国也被称作是自然灾害的博物馆。我们国家，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的地域广啊，那么造成的损失重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这个国情。那么我想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防灾减灾跟安全韧性之间，它并没有相互排斥的这种关系。
0: 嗯，
2: 可以说对安全韧性的追求，恰恰是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吧。
0: 嗯
2: 啊，那么什么叫韧性呢？就是韧性它最早来源于这个拉丁文 resilio， 就是它的词根是来自这个拉丁文。那么它的意思呢，主要是复原力、恢复力。那么具体的来说呢，它就是指这个灾害那个来临之前，我们就有很强的这种预防力。那么来临之后呢，我们有很强的这种应对力。那么遭受灾害之后，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恢复力。那《伊索寓言》里有一个故事，橡树与芦苇的这个故事。那橡树伟岸笔直，它非常嘲笑这个芦苇，但是一阵大风。

0: 能够像芦苇一样能够承压抗压，并且具有很强的这种快速恢复的能力，
1: 嗯，
0: 这其实就是韧性。
1: 对，您说的非常好，这种韧性它是贯穿全链条的一个行为，
0: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特意把家园，也就是家庭啊社区这样的微小单元作为今年减灾工作的一个聚焦点呢？
0: 因为我看到呢，就是这个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呢，是我们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把它翻译成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实际上，英文是韧性从这个家庭开始，从家庭开始。那么我想呢，就是这个家庭也好，社区也好，我想呢，这都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单元，那么他们既是感受灾害或灾难的这个最前沿，同时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打造韧性社会的一个基础。
1: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啊，只有这个家庭的我们的防灾减灾的这种安全韧性的提升啊，才会最终汇聚成一个合力，是不是也是可以这么去理解？
0: 可以这样去理解。
1: 嗯，对。那一个具备减灾韧性的社区，通常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哎，这个小区好像看起来这方面做的还不错的哈？那您觉得我国的多数社区它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哪？
0: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标准，我想呢，一个韧性社区首先表现在这个社区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建筑设施具有很强的这种承灾抗灾的能力，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觉得这个社区呢具有较为浓厚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
1: 嗯，
0: 那么第三一个，它应该具有最起码的灾害治理的这个结构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能力啊。你比如说这个社区呢，具有最基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最起码的应急预案，那么还有还要经常的性的进行一些应急疏散的演练，这等等。
1: 对，反正我在我们家社区里边就看到过，有一些角落里边哈，会堆一些防汛的沙袋，
0: 啊，
1: 平常你看着它好像就在角落里放着，但其实关键时候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啊。
0: 但是就是我就要去强调的一个韧性社区，之所以强调韧性，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自然的这个致灾因子进行对抗，
1: 哦，
0: 就是你比如像这个荷兰，荷兰啊，就是它为了防止这个什么海水的这种倒灌，它经常会什么呢？会建立一些漂浮在水上的一些建筑。所以说，这韧性这个理念，就是第一个，它反映出我们对来自自然界风险的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一种一种认可，或者是这个一种认识吧。那么第二一个，我就觉得就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一种理念，就是要更多的这个顺应自然，去理解自然，那么而不是跟自然去对抗，就是和自然去谈恋爱，不是跟自然去拼刺刀。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理念。那么我们国家的现在许多社区的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想我们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城市是高风险的，我们的农村呢是不设防或者是低设防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情。那么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我们经常搞的一些比如说灾害教育、灾害宣传的这种形式啊，还是什么呢？还是一种运动式的，比如说拉拉横幅啊，做两个这个展板啊，那么我觉得就没有真正做到那种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那只有让防灾减灾的意识真的就是什么呢？融入到 社会公众的这种血脉当中去内化。

0: 法于心，外法于行，那才能够真的起到作用。
1: 嗯，是，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哈，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工作会比较忙一点啊，你说社区要组织这种活动，或者说哪儿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可能也就是路过的时候多看一眼哈。
0: 对
1: 啊，包括我们带小朋友去一些博物馆啊，它里边有一些这样的防灾减灾的板块，有一些还带互动性的，小朋友很喜欢，会过去很好的去体验一下，那大人可能也就在旁边看一看就完事儿了啊。那可能更多的这种细节，它不仅仅需要我们去看去体验，也需要我们到实地去参与，也需要组织这种活动的相关的方面哈，把这种活动能够办得更接地气一点，让我们比如说每一个社区的家庭，你能够知道啊，可能很多小区都有这种微信群，是不是发到里边能让更多的人参与？
0: 对，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用那个VR 技术，对，虚拟现实就能够使什么呢？使这个体验者身临其境。
1: 哎，对，是这样的方式呢，会越来越多啊，也能够刺激到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防灾减灾的场景。那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聚焦于家庭啊、社区，那还有一个更为大一点的概念就是城市了。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韧性建设，这个听起来就比刚才要大一些。那和每个普通人的居家安全的联系到底有多紧密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韧性社区和韧性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并不是相互的排斥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应该是韧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韧性城市我觉得就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就是韧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其实韧性这样一个概念呢，不仅可以加家园，可以加社区，加城市，甚至是西方还有一些国家呢，就提出了要建设韧性的社会、韧性的国家等等。这都反映出我们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之后，我们做出的一些因应之策。
1: 对，是。那从这些年的一个灾害处置经验来看，您觉得基层社区在整个减灾体系里，它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0: 这个实际上是基层安则天下安，就是基层实际上是整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这种基础啊。那么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和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这个意见就是还是非常注重这个什么呢，这个基层应急能力的建设的。甚至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国家开始构建以综合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之后，我们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建设就给予了高度的这个重视。
1: 对，
0: 那么基层为什么非常重要啊？那么它是我们发现最早发现风险那么最早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之际的这个第一线所以说这个基层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关键的你比如说近些年来，就是我们看到有许多农村都建立了什么呢？这个灾害信息员队伍，那么这些灾害信息员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滑坡的某种迹象，比如说半夜突然听到异响比如说突然闻到非常浓重的这种青草的气味然后就及时的这个报警奔走相告或者是鸣鞭放炮或者是吹哨通过高音喇叭广播等等那些其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预警的作用。然后当地的公众接到警报之后那迅速的疏散撤离避免了这个人员的伤亡和损失。这样的例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比比皆是。
1: 对。对，是我们国家的基层治理和管理水平应该说还是很高的哈。那同时呢，我们基层的人员也很辛苦，平常工作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务也很多。那这里边呢，也是需要每一个基层的居民去跟我们的管理者

0: 服务者去亲密的合作哈、啊
1: 嗯、
0: 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哈、啊、有一些我们任命的一些叫观察员或者说叫
1: 灾害信息员、
0: 灾害信息员啊，大家一起把这张网给织密起来、
1: 嗯、
0: 我们的基层才会运转的更为的啊顺畅一些啊、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呢，我们聊了宏观的理念和社区层面的建设。其实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最终还是要落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很多灾害多发的地区啊，很多灾害是非常的突然的，第一时间的应对往往就是在家里。那么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说，该怎么科学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王教授您好。
1: 哎，您好。
0: 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最基础的防灾准备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有没有一些优先级的区分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优先级我倒觉得不必特别的去关注，就是我们要做哪些基本的准备。我想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具有一个防灾的这个意识，就是说灾害的发生啊之后啊，它没有这个什么上帝的选民，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那个灭顶之灾，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这是一个。就第二一个就是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什么呢，防灾避险的一个规划吧，就是也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预案。最起码来讲就是说一旦发生那个灾害之后，这个家庭应该进行这个角色的这种分工啊，并且按照事先的角色分工呢要这个各司其职。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要有什么呢，要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应急物资的这种储备。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社会那么一旦灾害发生，就有可能使得这个供应链这个甚至是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给处于中断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应该适度的储备一些最基本的应急物资和日常生活的物资。
0: 对，您说到物资哈，我看网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所谓家庭应急包清单，有的罗列了几十种样物品。您觉得哪些是必须准备的？我们如果不买那么多的话，买几样的话，哪些是优先级比较高的？有些是没有必要的呢？
1: 我记得这个国家的应急管理部门呢，实际上对家庭的应急物资储备清单也有一个建议本。有一个建议版本，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部门也会有一些建议的版本。那我觉得像里面可能应该经常会有的就是你比如说应急的食品，保质期比较长的包括这个饮用水，包括这个常用的这个药品，手电筒、哨子、绳索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包括收音机，包括收音机。就你们这个中央台都送过我这个防灾收音机。防灾收音机我在日本也看到过，就是它有多种功能。你比如说这个收音机就第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收听新闻你想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如果埋压在这个地下，如果你有这样一台收音机，你就知道外部的救援力量它进展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这收音机上还有这个手电筒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照明那第三个呢，还有这个手摇的这种充电器，如果恰巧你的手机没有电了，就是插上去之后你能给手机就是充一会儿电，能打一两个这个求救电话，还有的这个什么呢，还有的。

0: 这个收音机上面，有这个有这个什么警示灯啊，或者是能发出嗡鸣声，这样呢，这个外部力量就是在进行探测的时候就能够捕捉到生命的迹象。我在日本啊，就看到有许多超市啊，都具有这样的一些，都出售这样一些这个防灾的这个物资和用品。但是我看到就是它的产地之后，我感到大吃一惊，就是 Made in China 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普通的社会公众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意识，或者是储备的愿望。
1: 是，我们不妨以后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也刷一刷这方面的产品啊，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情况来配备一下啊。您提到这个收音机非常的好，可能很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是通过手机啊来收听的 APP 上面。那其实呢，我们最传统的这种无线广播的方式啊，还是在关键时刻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一些生存爱好者的一些视频哈，看着挺解压的，他们会囤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刷一会儿，看他们又拿出了什么罐头来吃了，然后又准备了什么样的工具啊，我这个水还能过滤。您觉得这种稍微有一点极端的甚至很专业的这种准备方式，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有借鉴的价值吗？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在日本的商场里看到过一瓶矿泉水
1: 啊，
0: 就是可能是供防灾储备之用的啊，它可以有6年之久的这种保质期。所以说可能我们未来啊，我们那些应急物资生产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去多下一些功夫吧。那么对于普通的这个社会公众来讲储存过多的这个应急物资，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必要的那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这种浪费。我觉得本着一个原则就可以，略有冗余。略有冗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及时的对这些储存的物资进行盘点进行更新。
1: 不是说这个物资我们准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
0: 对，
1: 我们要定期看看，哎，电池是不是还有电啊？有没有鼓包啊？
0: 对，
1: 我们需要换。
0: 我们就说本着一个原则，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但是这个前提呢，就是要保持你的物资随时处于一种可用的完好的一种状态。
1: 是，那在居住环境方面哈，像这种高层的住宅，还有老旧小区、农村民居这些不同的场景，防灾的侧重点会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那是一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高层住宅啊，比如说面临这个地震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可能比较现实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地避灾。你比如说像躲到这个卫生间里，因为卫生间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而且那个什么管道也比较多，支撑结构可能也比较有利于这个生存但是呢，你比如说像什么呢？像这个老旧小区那个老旧小区你比如说他要在什么呢？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遭遇这个强风暴雨的时候你要看它会不会什么呢发生那个这窗户的这种破损包括这个是导致这个坍塌比如说农村这个民居农村这个民居你像他如果说处在河边的情况下或者处在滑坡泥石流行经的地带就可能要注重这种风险。也就是说你不同的这种建筑呢就面对这个相同的这个灾害可能你要重点增强的这个韧性削减脆弱性的这方面它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就是一个建筑一个建筑就是它可能在面对面对不同的这种灾害在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也展现出不同。

0: 同的这种这种脆弱性。
1: 对，也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做嘛。有些事儿可能也不是我们家庭能够解决的，它也需要我们的社区啊，包括物业啊，以及我们的基层组织啊，去合力去做。
0: 是的，就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些英文资料啊，包括今年这个国际减灾日，韧性从家庭开始这样一个主题啊，其中也反复的就强调啊，这个政府私人部门就是指企业吧，还有这个社会组织啊，要协同发力，共同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这样一个网络。
1: 对，是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啊，信息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都处在这个庞大的信息网络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终端 APP 去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那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收到各种灾害类的预警信息哈。那我们如果收到了预警信息之后，普通家庭第一时间最该做的几件事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手机里收到的各种灾害预警信息啊，我觉得可能来源不一啊，那么也可能是这个舆论混杂。首先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你要判定这个信息来源它是否真正的这个有效啊，是否足够的这种权威。那么你根据这个研判呢，来确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信息源不可靠，那么就是他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可靠。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么许多的这种虚假的这个信息说某某地市政府又发布了这个地震短邻预报的信息，这我根本不信。因为为什么？因为某某地市政府的这个市政府发布的这种信息是不是这个权威，这是值得去关注的。就是有许多地方比如说这个说地震短邻预报这个发布的这个部门是地震部门，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抵是不可靠，就是就是当地的人民政府发布的信息可能反倒是更为可靠的就是他有法定的一些这个信息发布的一些部门。
1: 对，是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哈，在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保持冷静。
0: 对
1: 要看一下信息源。
0: 如果是这个什么，如果是你接受的这个信息是真实有效那个权威的那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因为这个响应是预警的最根本的一个目的。
1: 对，发了之后咱们大家得动起来。
0: 对是的。
1: 是也跟大家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啊，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啊，第一时间可能就知道往哪儿跑。如果您这个时候是在出差或者在旅行，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哈，您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不妨看一看啊，他住的这个地方安全通道是怎么样的啊，没事的时候吃完饭咱走一走，
0: 对
1: 趟一趟啊。那所以说呢，生活里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灾害哈离自己很远，它有可能突然间发生的时候，大家就需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些抉择。您觉得在心态上哈该怎么去更好的去调整，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事。
0: 我觉得是就是一个是政府要对社会进行经常性持续性的这种防灾减灾救灾的教育。另外我们每一个社会公众生活在风险社会当中，也要有意识的去多学一些防灾避险的这个知识。因为这些这个知识呢，在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因为我们毕竟处在风险社会当中，风险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的。
1: 是说一个小细节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心态。我去坐那种长扶梯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拎着特别重的箱子，但是他又有可能拿不稳的情况。就是这个小细节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因为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
0: 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比如像我每天都在研究这种天灾人祸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意识就是非常的强你比如说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每天在离家的时候，我都会把家里这个 插线板检查的非常的仔细，比如说电脑放在地板上的那个什么那个排插啊，我都要把总开关把它这种关掉。比如说我住宾馆的时候，我每一次就像你说的，就是在睡觉之前我都会看一下这个疏散图，或者是把这个这个疏散的路线就是走一遍。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那句话，可能都不是上帝的选民。就是日本有一个灾害学家叫四田一彦嘛，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灾害往往是在人们最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1: 是我们每个人管好自己的同时哈，也要紧密的去帮助我们的家庭成员，共同来建立这样一个意识。您觉得像我们带着一家人哈做这种应急演练啊，防灾意识的培养，具体应该怎么去开展呢？
0: 我讲的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就在国外，我看到就是有许多的这个家庭啊，到了休息日的时候，会到这个防灾馆里去，去做这种疏散的这个模拟演练。那么甚至是有一些情侣也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去约会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他们的这种防灾意识还是很强的。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就是我们许多的消防救援站啊，其实都建立了这种科普基地
1: 啊，
0: 就是也有这个什么一定的条件啊，甚至有的也具备一定条件进行防灾这种演练。我觉得家庭自我开展防灾演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如果组织起来经常的搞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防灾演练，实际上是可行的。
1: 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社区公周围的一些小公园。我看我们家附近那公园就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的是叫应急场所，应该是大家可以在危险的时候
0: 应急避难场所，
1: 可以来到这个公园。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空旷啊，可能那个时候会支起很多其他的辅助保障的设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地方离自己家到底有多远啊，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家庭是最小的防灾单元，而整个社会的减灾韧性最终还是要靠基层体系的支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放大，聊聊基层减灾能力该怎么补短板，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还需要哪些合力。我们继续有请王教授。王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1: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基层社区的减灾能力还存在着哪些比较突出的短板？
0: 我想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社区的这个减灾能力啊，主要的短板表现在这个人财物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基层社区这个缺少这个应急救援的这种队伍。那么许多这个社区呢，就是号称是有这个社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但实际上都是只有名册，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具有一定应急知识应急技能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居民或者是这个志愿者参与。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救援力量进社区的这种状况也不是的特别的乐观。因为许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嘛，比方说这个志愿救援力量，它追求的是一种镁光灯效应就是它对于这个基层社区默默无闻的这种防灾减灾 的一些活动呢，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不是这个特别的高，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我们其实在基层社区还有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党员申报到，就是完全都可以什么呢，完全都可以跟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就是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基层就社区建立一些台账，哎，说这个我们基层党员说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卡车司机，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具有这个应急知识或技能的一些专家一些学者，哎，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就都调动起来。我想这块我们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因为我们说我们党建引领这个基层社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觉得在这块也可以进行发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物的这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物资储备可能差距还比较大，基本都是一些什么的，都是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物资，甚至许多地方许多社区的物资还比较匮乏。还有一个基层的防灾减灾它缺什么呢，它缺这个经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什么通过社会募捐的这种方式为基层社区筹集一些经费。
1: 对，您说到社会募捐哈，我们应该重视社会的力量，比如说企业、社会组织、普通公众，他们在应对灾害的时候、减灾的时候，都能够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力量呢，它是相互之间互补的，那么甚至可以无缝的这种这个衔接，相互这个支持的。比如说，企业那个企业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捐款捐物在关键的时候出一些这个设备，甚至企业还有专业的这个救援力量那么比如说这个社会组织，它是一种草根的力量，它具有天然的这种亲民性，比较容易这个取信于民。
1: 对
0: 那么社会公众呢，则是根据自身的这种特点各展其长吧。
1: 是，包括我们的广大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好人好事涌现出来，
0: 他们
1: 很重要的作用。
0: 对，因为他们走家串户，就
1: 对很了解，
0: 千家万户很了解
1: 是。
0: 那么他也生活在这个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所以说在第一时间也可以发现一些风险隐患，并且及时的进行报送吧。
1: 是。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之后还能够为整个社区的整体防灾减灾做些什么呢，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0: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家庭做好自身的防灾减灾也要为什么呢，社区的防灾减灾备灾做出重要的这种贡献嘛。你比方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体现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就是守望这个相助那么比如说这个上海的一些社区在新冠疫情期间那么相互拆对去提供什么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像蔬菜什么的就是帮人就是帮己。同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有特殊的这种条件、特殊技能的这种家庭还可以站出来，就是为什么呢，为整个社区的防灾减灾的能力出谋划策比如说积极的组织，或者是投入到什么呢这个社区的这种演练当中，并起到这种带头作用。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进行考虑。
1: 是，包括您前面提到的有一技之长的人或者说家里有某些特殊设备的人可能他的这个充电宝很多很大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关键时候发挥很多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是的。
1: 对。那从长远来看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您觉得我们未来的最核心的落脚点应该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去发力？
0: 我想还是从意识入手它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化，因为文化是起到经常性的 作用的这样一个非常恒久的关键性的这种因素，啊，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你就不会采取这种行动，

0: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你就形成不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这样一个习惯啊。所以说我觉得安全的意识和安全的文化啊，它是需要这个久久啊围攻持续乏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1: 是，大家可以平常多关注一些这些方面的科普的内容啊，去一些相关的博物馆的展区看一看如何更好的防灾减灾。那当时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培训啊，组织大家一起练一练这方面的话，我不知道王教授有没有进到一些企事业单位啊或者学校去跟大家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
0: 非常惭愧，实际我到那个什么到企业和到学校去去讲课还真是这个比较少，但是我对于什么呢，学校的管理者或者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的培训还是比较多的。那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新的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说每年呢，实际上我们基层组织包括这个街乡这个村市的一些干部骨干都要经受一定时数的应急的知识培训。我想呢就是把这些骨干和这个干部抓住了，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提升这个我们基层的这个应急管理的这种能力吧。
1: 对，通过这些骨干把我们的专家提供的这些宝贵的经验啊，整个系统的良好运转的方法传递下去
0: 啊，
1: 让我们的整个基层更好的在防灾减灾上运动起来哈。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出发，聊了安全韧性家园的内涵、家庭防灾的实用方法，还有基层减灾能力的提升路径。其实防灾减灾啊，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建立风险意识，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在这呢，也再次感谢王宏伟教授今天在直播间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你。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灶神星迎来冲日，它是所有小行星里亮度最高的一颗，理论上也是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小行星。它几乎整夜可见，亮度约 6.3 等，是观测的好时机。不过城市灯光太亮，感兴趣的朋友最好去光污染少的地方试试。更有意思的是，地球上还能找到来自灶神星的陨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象？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解答。
3: 灶神星是一颗什么样的天体呢？
4: 灶神星呢，它是一颗主带的小行星。小行星呢，在我们太阳系里呢，它是一个质量和体积都偏小的一类这个小天体。在我们太阳系当中，除了太阳这个恒星之外呢，还有几类这个天体。一类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行星啊，有八大行星。另外呢，还有矮行星、小行星以及彗星等一些这个天体。小行星的这个概念定义呢，首先它是围绕太阳在公转的，但是呢，它的质量比较小，它无法靠自身的引力呢，将整颗星球达到一种静力学平衡，也就是塑造成一个接近球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灶神星的话呢，它本身上面有巨大的撞击坑，不是很规则，所以呢，把它定义为小行星。那么矮行星呢，则是比小行星稍大一类的天体，它有能力将自身塑造成静力学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形状接近于球形，但是呢，它没能把自身轨道的其他的天体全部清除掉，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行星等天体呢，和它共用轨道。行星的话，则是在矮行星的基础上呢，把自身的这个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全部清除掉，或者将它引力束缚成自身的这个卫星。它们三个可以说是体积和质量逐渐变大的三类天体。
3: 冲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灶神星冲日的前后是它的最佳观赏时机呢？在夜空中我们又该怎么找到它呢？
4: 冲日的话呢，通常是描述我们地球轨道之外的这个太阳系天体的一个相对位置，它是指天体的地心视黄经与太阳呢相差180度，然后地球呢正好是位于太阳和灶神星的这个中间，三者呢近似排成一条直线。 通常在冲日的时候呢，灶神星也是最亮的时候。灶神星冲日大约是一年五个月左右发生一次。冲日的时候呢，太阳落下之后，灶神星呢就从东方升起，日出的时候呢，这个灶神星从西方落下，所以是整夜都能观测的。灶神星的视星等冲日的时候大约6.3等，在人眼观测的一个极限。对于视力极好，然后在没有一点光污染的这个环境下呢，部分人是可以用肉眼识别出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小型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观测到它。灶神星它是位于鲸鱼座内，要观测的话，提前先通过星图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周围的亮星，根据周围亮星的位置关系指引，先找到一个大概的这个位置，再用双筒望远镜搜寻，然后通过对比星图来确认哪个亮点是这个灶神星。
3: 据说地球上的一类陨石和它有关。
4: 我们在地球上收集到很多的陨石，其中有一类呢被称作为 HED 的这个陨石，它呢是三类无球粒的陨石。我们可以推测它呢是来自于灶神星表面的这个岩石。过去呢，灶神星遭受过很巨大的这个撞击，大量的岩石碎片呢被抛射到太空当中，有些呢坠落到地球上，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灶神星上的样品。
3: 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黎明号探测器环绕了灶神星将近一年，它又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呢？
4: 首先呢，它就是近距离观测了灶神星，分析了它的表层的这个地貌特征，然后以及呢一些光谱等，证实呢灶神星曾经发生过完整的分异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拥有一个铁质的核心、岩石的地幔，然后以及玄武岩的这个地壳。早期呢，全球都发生过这个熔融，这个岩浆的一个状态，经历过这个火山活动。
3: 十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4: 十月份对行星观测来讲的话，土星也经过了冲日，所以呢，它几乎都是整夜可见的。其他的行星当中呢，像火星和木星呢，是需要大约后半夜才可以观测。水星和金星的话呢，因为相对接近太阳，然后它们是不容易观测的。另外的话，10月22日呢，是猎户座流星雨的一个极大期，我们也可以观赏流星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关键啊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水，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很麻烦。那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5: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

0: 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1: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

0: 病情。
1: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0: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0: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2: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0: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1: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三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两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四天停考。其实原定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四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两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

0: 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1: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0: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2: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开放，考生们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I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 代报名。

0: 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1: 嗯，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四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3: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4: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3: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4: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3: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5: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3: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5: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 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啊，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3: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5: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3: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6: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3: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6: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1: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7: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8: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7: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9: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了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7: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

0: 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 30%。 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得提醒广大公众还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0: 黄永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的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3: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另外，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请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弹，飞条件很棒，
8: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0: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

0: 之声。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4: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5: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十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4: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6: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4: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7: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3: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重回谈判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8: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9: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8: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 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

0: 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1: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0: 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2: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3: 3.66 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而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十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 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精准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两块、三块、四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有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有邮政中国邮政集团去兜底。那么中国邮政集团呢本身是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个普惠化的这种服务，市场的力量，三通一达加顺丰加极兔，对吧，加京东，那它是属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聚集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程难的问题。
5: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它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它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它有的是采取这种代投代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6: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就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一个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去提供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或者给一些这个补贴。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国家财政呢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因为全球来看的话，各国家邮政大多数是亏损的，财政补贴有国家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配合，有财政部支持，就是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啊，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他也采取了一些这个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的细，有特点，到有的村要把几家快递公司的快件集中在一起，有一家公司去配送，解决了就配送不足和配送亏损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偏僻的很多村它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去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话，用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财政补贴。不能集约化经营的话，那么就是由中国邮政去兜底。所谓兜底就是说是亏损的地方中国邮政去干，略微盈利或者保本的地方呢有几家快递公司一起去做，这样大家在做分工，你进这个村我进那个村，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把快递进村的作为农民消费 能够享受到全国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消费，另外就是能够把快件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呢，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5: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

0: 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1: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程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这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啊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或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由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的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当然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意义重大。
0: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1: 对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晨，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过25000里漫漫征途，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回望峥嵘岁月，文物无声，却诉说着枪林弹雨中的抉择，生死关头的坚持，军民之间的深情。每一页日记，每一行命令，每一件遗物，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信仰的有力注脚。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4年8月，一群来自大别山的孩子到北京参加第13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他们排演的儿童剧《灯火》取材于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匡氏八子弟的故事。1934年，红25军在湖山寨打了胜仗，红军战士匡占华抽空回家探亲，然而家早已被敌人毁成了一片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为了仅有的家当。匡占华在悲痛之余，向闻讯前来的堂弟们讲解革命道理，7个堂弟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下面我们就去听一听一盏煤油灯的守望故事。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2: 中国三百府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我三百府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在长征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抵达通道， 深陷敌军的重重围堵。就在工程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围坐在一盏马灯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前行的方向。会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令，部署全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由此绝处逢生。

0: 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30，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0: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2: 9月，广西泉州县邵水镇80岁的李征老人将一本纸张泛黄的医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这本1933年印刷的《实用内科学》历经多人转手，已经穿越90余载光阴，纸页在岁月里磨出了毛边，红色苏维埃出版的印记却依旧鲜明。作为当年红军军医学校的官方教材，这本《实用内科学》穿越湘江战役的硝烟，成为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来听一本红军医书见证的滚烫托付。
0: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璞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予宁洪璞。宁洪璞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洪璞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3: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叫我们保管好啊。他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人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0: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4: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的姓。

0: 完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1: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星汉灿烂，一念江山，致敬长征岁月。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徐子瑶演唱的歌曲《一念江山》，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

0: 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泸定桥大家一定不陌生，许多游客是循着课本中的红色记忆而来的。而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中，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支钢笔，正静静诉说着飞夺泸定桥的一段往事。前不久，延安革命纪念馆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捐赠，一支钢笔。它是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的奖品，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接着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支钢笔背后泸定桥勇士的人生传奇。
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15: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列宁服、一纸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 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2: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14: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王冬雨、孟庸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
16: 我们这一代的医生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们当年这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那都会对我们一个经验，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我们。
17: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16: 每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许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17: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18: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17: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19: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17: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0: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2: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17: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16: 走起来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起来像打雨点那个车子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是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一时都蹲到那个地方打。
17: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16: 我们父亲拔起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那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17: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16: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是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救了我们父亲，我们就想到了感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17: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20: 还有帽子里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鲜，他们不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为我们以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一点点一灯笼。
17: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21: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17: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南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21: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17: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 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

0: 富民一方的产业。
1: 因为现在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这些人都来参观楼上观的嘛，都看到这些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0: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1: 成立藤编协会的时候，我呢还不到40岁，我们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0: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2: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3: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0: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1: 就好像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得靠这个吃饭。
4: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尚雯婕演唱的歌曲《双辰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选自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成章的散文作品《我的杨家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本来是陕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东边的山顶上却还有生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马，述说着历史曾在这儿闪烁过一些什么。就在这道山谷里，一直生息着十多户扛犁牵牛的庄户人，如长了一些随处可见的黄蒿和酸枣。在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儿却奇真真地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双皮溜雨，黛色参天。风摇着他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作为一个小草市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堡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30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堡小的驻地，当我们把客凳客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堡小、二堡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堡小。我以12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也显得气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长长的石窑洞，整齐而又敞亮，阳光暖暖地洒了一沟，把石头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一堡小的同学们热情接下了我们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后玩耍去了。他们滚铁环、弹珠珠、翻双杠，这些就不用说，最特别的是顶拐拐。顶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只用分开的两手把左腿扳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堡小来的5年级与这儿的5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 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100%的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了。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洋洋地学习并玩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4年级。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有一处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源很足的山泉，那儿就是我们班的菜地。我们种了西红柿、黄瓜、茄子和辣子，肥料是从学校的厕所里抬去的毛粪，那毛粪滴滴答答地撒了一路，味道很有点臭臭的，而我们走得趔趔趄趄，也显得丑丑的。但臭臭的和丑丑的加起来，未尝不是一首绝妙好诗。由于水足肥饱，我们的菜蔬长得非常可爱。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边吃着西红柿或黄瓜，一边欢乐地浇水施肥。我很喜欢看一勺勺毛粪浇到渠水里，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们奔去。菜们好像立时刷刷变着颜色，很是动人。收工的时候，我们总要抬了满筐子的菜蔬送到灶房。也像边区时代一样，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要以班为单位集体歌咏，差不多每班都有一两个指挥人才，十分帅气地抡着嫩胳膊，很有几分冼星海当年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样子。除此之外，拉胡琴、弹三弦、吹笛子蔚然成风，乐器大多是自造的。我就曾从沿河边抓了一条花蛇，剥下它的皮张，做了一把音色极好的二胡。每天晚饭之后，艳红的夕照之中，杨家岭的山山毛毛、嘎嘎啦啦，都有同学们在神气十足地唱歌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做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因之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十六七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子女，这无疑透露出一种平等。那时第一班还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摇背上靠山的土窑洞里。我们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里，每天有两个值日生给山上抬去洗脸水和饮用的开水。我们宿舍周围没什么好看的景色，但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个能人，他把一颗颗吸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涂抹成鲜艳的什么水果，高高悬挂于荆棘枝上，照得我们单调的心灵有光有色。就是这个杜老师，一次在课堂上讲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后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中间将来也能出现一两个作家。 后来，杜老师倡导我们班办起了名叫《火星报》的壁报，并不断督促我在壁报上写文章。那些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当解放了拥有大型纺织厂的宝鸡之时，上级特别关怀我们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质粗布衣的情况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蓝色卡其布制服。我们当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时候，我去杨家岭沟口的沿河畔洗，谁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急流冲走了。我怎会甘心失去它，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冒险趟入下游的深水区。水都淹到胸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好多天闷闷不乐。谁知当我完全将它忘却了的时候，杜老师却拿来一件衣服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看，正是我的呀。杜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衣服肯定是要归你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你要认真写一篇文章给延安报寄去。于是我便写了一篇题名为我真佩服田双的文章。不料刚过几天，文章就发出来了，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儿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延安的夏天又是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风翅，愈显得有诗意和浪漫。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道，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其实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灶房的，柴烟、蒸汽和香味儿常从那儿飘漾出来，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

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旗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坐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有时候懒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住过的那孔窑洞。霍校长说，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一切都朴素简洁的让人终生难忘。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称得上淬炼的东西，至少有四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马嘉、陈小朵演唱的歌曲《庚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4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3: 第六集，
0: 张作霖对高氏兄弟宽宏大量，后来袁世凯称帝，革命军自南方起兵讨袁，有人确实见到军中有位营长是高一威，军中传其每战身先士卒，英勇不畏死，身负众望。张作霖也听说了，一次开军官会时离题大发议论，侃侃地说道：
4: 袁相成这人，我张某多少也是服气些的，孙文甘愿将大总统让他来当，天下人谁也没什么好说的。但这个人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非要过把当皇帝的瘾。咱们东北军中有位曾经的军官成了讨袁骁将，很替咱们长脸，若日后仍有袁一见，我一定会设宴谢他。
0: 这话又传到了高一林耳中，他也不知张大帅那话几分是发自内心，几分是嘻哈闲聊之词，却不敢不当回事儿，赶紧制备了一份厚礼，托人送入张府，以表贤恩未忘之意。
3: 不幸被兄弟二人当初言中，高一威后来战死于听四桥一役。那时高一林的生意已经做大了，而且还当了父亲，有了儿子高鹏举。先是他娶了县城那家皮货商的独生女王爱珍，不久老丈人病故，便接管了皮货店。该店虽在县城，门面看起来挺一般，实际上既进行当面交易，还从事批发预订，经营触角远及天津、保定、北平、济南、郑州、太原等城市，皆有固定客户，往往一购就是成批的存货。蔫儿不拉几的富，是当年县城里的人对高一林岳父的形容。娶媳妇儿等于抱住了个金娃娃，却是人们背地里对高一林的议论。而高一林自己则认为，他在生意场上的发达确乎与张作霖给他改的名不无关系。生意场上知道一林二字由来的人，都愿意主动和他建立关系，图的也是沾点张大帅的紫气祥光。高鹏举18岁时，他的家已经搬到了哈尔滨，生意范围也不限于皮货、山珍、中草药之类，有了独资的林场、粮油加工厂、合资的煤矿和 金矿、饭店和商场，赫然已经是哈尔滨新冒出来的富豪了。而他自己也由以前的高家少爷成了哈尔滨富商圈里的高公子。
2: 少爷也罢，公子也罢，高鹏举并不觉得自己投胎高家是幸运，每每当着父亲的面似言替父亲感到羞耻。某一次惹得父亲恼了，拍案呵斥道：
4: 放肆，你伯父的名也是他给改的，你瞧不起我也是轻蔑你伯父。
2: 一提到伯父，高鹏举肃然起敬了。这高家的独苗常去北平，高家在北平有多位生意场上的朋友，他们全都欢迎他去住住。在北平他建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皆陈独秀、李大钊们的思想主张的认同者、追随者。他爱听那些新青年聚在一起热烈且慷慨激昂地指点江山、批评国事。北大清华是他爱去的地方，蹭过胡适的课，与闻一多通过信，参加过鲁迅作品研讨会，对刘师培们宣扬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也感兴趣。总之，他时常的跨省流窜经历，使他与哈尔滨的富家子弟们格格不入。彼时时常议论他是一个不着调的人，而他形容他们是井底堕蛙。后来根本不参加。

0: 教诲他的独生子。
1: 你懂啥呀，儿子？那小日本在中国的野心打了去了，你根本看不出来，你爸还看不出来吗？啊，虽然他们现在装出对中国有益无害的假象，不定什么时候一旦条件成熟，那会成为我们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到那时，高家借助别国领事馆的庇护，或许还可以和小日本周旋周旋。你爸如果不长这种前后眼，那咱高家的将来必定是个仇。
0: 可高鹏举却讥讽地说，
1: 反正在我看来，咱们高家的发达史可以收入三言二拍新编，而且是狗尾续貂的拙篇。您创下的家业再大，我将来肯定是不继承的，那也饿不死我。或许没等你担心的事发生，一场工农大革命就已经席卷全中国，咱们高家已成了革命对象。哼，为了那时不成为正义的革命对象，你儿子也不愿意继承你那份儿。混蛋，混，越来越放肆的没边儿了。
0: 一向对儿子的口无遮拦、持包容态度的高一林摔碎了杯子，猛起身要揍儿子。
1: 高鹏举夺门而逃，当天就去了北平。他虽以父亲的名字及发达史为耻，可出走时身上却是从来不差钱儿的。一向不差钱儿的花着老子的，却又打内心里瞧不大起老子。高鹏举是那一时期中国的时代产儿，当年全中国到处都有那样的一些儿子。钱的另一个好处是会使难事办起来并不太难。高一林将哥哥的遗体迁回了哈尔滨，选择松花江北一处风水颇佳的地方准备厚葬。他心里一直还在生儿子的气，决定不告诉儿子。夫人王爱珍觉得大为不妥，让司机孙尚义瞒着丈夫给儿子拍了一封电报。不管父亲原谅没原谅自己，关乎伯父的重葬，高鹏举悠悠万事，为此为大，他火速赶回了哈尔滨。
0: 高一林见了儿子，倒也没再训斥，他自然不愿把父子的关系搞得太僵。高鹏举又何尝不是那样想的呢？主动请求父亲允许由他承办建墓雕碑的事项。儿子的主动使高一林的隐怨消散大半，他想历练历练儿子的办事能力，欣然同意。不料举行仪式时，高一林一见兄长的墓碑，心头腾的又火冒三丈。在那碑上，兄长的名字成了高一威，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高一林，树林的林。他以为是马虎的雕匠刻错了，一问儿子承认是自己命雕匠那么刻的，还说
1: 这么一改我心情舒畅多了。
0: 好在这参加仪式的人不多，接他所信赖的老伙计不至于被当成笑话传开。孙尚义和老赵左右相劝，一个说
1: 其实改了也好，不至于被盗墓贼盯上了。
0: 另一个说，
1: 是啊，他伯父也早想改名，生前对我俩透露过这个意思。
0: 高一林的怒火在现场强忍住了。哦不，以后他就是高一林，高先生了。那高鹏举虽也早以新青年自居，但在伯父遗骸的重葬仪式上却一跪三叩，做出了完全是传统的举动。高一林心头的怒火并未因而熄灭，他也觉得不论对于自己还是他的兄长 名字改成那。

0: 那样并非多么难以接受，甚至也可以说未尝不是好事。他无法容忍的是，儿子预先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太敢擅自做主了。何况改的还是他这位父亲和儿子伯父的名，是可忍，孰不可忍？孙尚义又劝他，
1: 预先征求您的意见，那就肯定改不成啊。
0: 老赵也从旁附和，
1: 是啊是啊，木已成舟，您就认了吧。
0: 高义林却一回到家就动起家法来，命令儿子跪在自己面前掌嘴，直至夫人王爱珍替儿子求情方才作罢。那彭举倒也实在的憨，自己掌嘴竟未藏劲儿，十几计之后脸就肿了起来。之后彭举被禁足禁食锁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

0: 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6集。
5: 1935年2月26日晚20时，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发出关于我军乘胜夺取遵义至红一红三军团电，电报表明前军的约六个团已被红军击溃，目前遵义城内空虚，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27日前无法到达遵义，因此中央红军各军团需乘溃敌喘息未定跟踪直下遵义。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第三军团于27日凌晨发布攻打遵义的作战命令，十团、十一团向遵义新城、老城攻击，十三团阻击蓝板凳方向来敌。同时，第一军团也发布作战命令，如第三军团在前面追击，则跟随前进；如第三军团停止追击，则要超过他们继续追击。两个军团作战区域的划分是，以遵义城北的公路为界，路东为第一军团作战区域，路西含公路为第三军团作战区域。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十一团，军团参谋长邓平跟随先头团前进。中午时分，当他们追击到遵义城北公路边的董公寺飞来时的时候，与赶来阻击的前军遭遇，战斗随即爆发。从娄山关败退下来的前军第四、第六和第十五团在连夜逃到高平附近的时候，遇到军长王家烈和师长柏辉章，他们率领第一、第五和第八团正准备去增援娄山关和黑神庙。当听说娄山关已经失守，红军就要追过来了，王家烈和柏辉章甚至没商量一句，两人立即不约而同地往回跑。沮丧的王家烈心情极其复杂，他知道遵义守不住了，因为薛岳掌握着贵州的财权，不但不给前军发饷，同时也不让他集中指挥前军。眼下他能够指挥的部队只有四个团。在遵义的时候，他就对那些恳求他坚守城池的豪绅们说，你们还是各自逃命去吧。但是当他收到薛岳关于中央军的两个师正在疾驰北进，顷刻就可以到达遵义解围的电报后，心里又重新燃起一丝希望，于是他决定固守遵义，等待中央军的到来。可是增援需要时间，至少需要两天。王家烈和柏辉章跑到距离遵义城北约七公里处的十字铺一带停下来，在公路两侧大约50米高的山头上仓促建立起防御阵地。十一团政委张爱平认为在这里阻击的前军是一支掩护部队，于是立即率先头营向前军发起攻击。可是很快攻击的红军就被前军强大的火力所阻，十一团又投入两个营再次发动进攻，前军不但没有动摇，阻击的火力反而更加猛烈了。由于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十一团的两个营开始边打边撤。冲锋时政委张爱平在最前面，撤退时他在最后面。张爱平的身边有个小红军，刚才冲锋的时候他和哥哥并肩向前，哥哥中弹倒下了，小红军没有停下来，还在向前跑。现在他也走在了十一团的最后，与政委张爱平在一起。前军越追越近，喊着小赤匪不要跑，你被捉住了。小红军提着一支短马枪回头喊，你来呀，你捉我呀。十一团刚撤出不远，军团主力就到了，

十一团立即把攻击改为围歼，两支队伍分别向前军阵地两侧迂回，然后发动进攻。在进攻中，前军旅长杜兆华和副旅长江荣华负伤，白徽章发现前军已经腹背受敌，急忙下令全师撤回遵义城内。十一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遵义城下的一片开阔地前。这时前军第五团已从鸭西赶到遵义，前军在湄潭的部队也在向这里急进。区域的国民党中央军第93、第59师距离遵义也只有两三天路程，因此中革军委认为占领遵义的时机稍纵即逝，要求第一、第三军团务必于当日拿下遵义城。1935年2月27日下午，久雨初晴，烈日当空，位于前沿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心急如焚。在安排部队休息之后，他带着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参谋长蓝国清前出到遵义城墙下的一个隐蔽处观察敌情。邓平建议先派一个营向前接近城墙，提前隐蔽起来，等主力部队到达发起总攻时，这个营可以首先冲上去。张爱萍随即向三营下达了潜伏命令，同时派出一个侦察排秘密向前控制要点。在继续观察的时候，三个人突然发现有人在爬城墙，仔细看去，似乎是派上去隐蔽的三营。邓平说，哪个叫他们爬城墙乱搞，看看带头的是哪个。张爱萍在望远镜里看了一会儿说，那个带头爬的好像是七连指导员蔡爱青，这个家伙胆子大得很。三个人正说着，又看见那些人从城墙里爬了出来。不一会儿，三营派来通信员报告说，一个连爬进城又爬了出来，都看清楚了，是两层城墙。邓平说，告诉营长不要回来，也不要爬墙了，就在那里隐蔽，等到天黑，攻击的命令一下再往前冲。城墙上的前军似乎发现这里有动静，团参谋长蓝国清建议换个地方，但邓平认为这里视野开阔，不肯移动。蓝国清的话音刚落没一会儿，城墙那边突然响起枪声，邓平身子一歪，倒在了张爱萍的肩膀上。前军的子弹射进了邓平的头颅，几名战士用担架抬着邓平急促地向后跑，他的脸上盖着一块印满了鲜血的白布。红军官兵们不肯相信这个事实，参谋长牺牲了。邓平，四川富顺人，18岁加入共青团，19岁转为共产党党员，同年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一团开展兵运工作，结识了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军人彭德怀，成为彭德怀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仪式主持人。1928年7月22日，邓平和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一起举行了震惊中国的平江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平任参谋长。1932年，24岁的邓平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无数次奔袭，无数次血战，邓平与彭德怀年复一年荣辱与共，生死与共。邓平的遗体被放在一块被封的洼地里，彭德怀亲自为邓平洗了脸，给他换上了一身新军衣。彭德怀凝视着邓平苍白的面容，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红军将领，不禁热泪长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

0: 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1: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来聊一个几乎人人都深陷其中，却很少有人能坦然承认的问题。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是对的？老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洞察了这种我执的根源。他在第24章中写道，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意思是啊，一个只看见自己的人是看不清世界的，一个总认为自己对的人也难以彰显真正的价值。老子看似是在讲修身，其实是在揭穿人性。我们以为自信是美德，但过度的自信就是我执的陷阱。我们一起来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自见者不明？二是老子知不知者上的观点。三是怎么样才能破除自己的执着？首先，老子所说的自见者不明是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越是觉得自己最明白一切的人，反而最容易掉进盲区。老子说的自见，不是看见自己，而是只看得见自己。我们听不见也看不见与自己相左的一切。三国时期的袁绍就是自见者不明最经典的悲剧样本。袁绍的家世很牛，祖上几代人都是高官，学生和下属遍布全国各地，在实力方面他控制了4个州，军队强大，是当时最厉害的诸侯之一。他手下的谋士也有很多，田丰、祖寿、沈佩都是顶尖的战略家。按理说他手握一副无人能敌的王炸，但在决定天下命运的官渡之战中，他却惨败。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几个细节。谋士田丰劝他说，曹操的主力都出去打仗了，后方空虚，咱们应该趁机偷袭许都，一击成功。袁绍怎么想的呢？他觉得这太冒险了，我的打法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觉得自己是按照王道来出兵的。后来谋士祖寿建议，我们兵力占优，但不宜速战，应该打持久战，慢慢地消耗曹操的兵力。袁绍又不听，他觉得我兵力是敌人的10倍，速战速决才是彰显我威武的最佳方式。他不是没有好的建议，恰恰相反，最好的建议都摆在他面前，但他听不进去任何与自己想法相悖的声音。最终他错失良机，被曹操奇袭乌巢，粮草被焚，大军一夜崩溃。袁绍的失败不是败给了曹操的计谋，而是败给了他自己那堵名为我执的墙。这堵墙让他不明，看不清战局的真正关键，也让他不彰，无法彰显自己本该拥有的雄才大略。下面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如果说自以为是是一种病，那么解药是什么呢？老子在第71章中给了我们一剂良方，知不知上矣。 不知之病矣。意思是说，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地方是聪明的最高境界，而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全都知道，就是最大的病。有趣的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几乎是同一时期的古希腊，也有一位与老子心灵相通的哲人苏格拉底。当有人问神庙神谕，谁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答案是苏格拉底。可苏格拉底却困惑不解，我并无学问，为何神明称我为智者呢？于是他走上雅典的街头，去向诗人、政治家、工匠去请教。他发现诗人能写诗，却解释不出诗的意义，工匠能造物，却以为自己懂得一切，政治家能言善辩，却逻辑混乱。他发现这些人确实在自己的领域懂得很多，但他们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对自己不懂的领域也同样表现得深信不疑。最后苏格拉底得出结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老子的知不知与苏格拉底的一无所知跨越了山海，达成了人类智慧的共鸣。下面我们来探讨第三个问题，老子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老子不是只告诉我们问题，更教会我们破执之法。那要怎样才能跳出我对你错的陷阱呢？他给出了三条路，谦、听、辩。第一法，以谦德为根，上德若谷。老子第41章中说，上德若谷，意思是最高境界的品德就像幽深的山谷一样。山谷为什么能汇聚百川孕育生命呢？因为它永远处在最低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位深谙此道的帝王，他开创了贞观之治，靠的不仅是雄才大略，更是那份弱骨的胸怀。他能容忍魏征对他当面顶撞，能够包容这个经常让他下不来台的刺头臣子。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激烈进谏，让李世民颜面尽失，他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对长孙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皇后听后非但没有附和，反而穿上朝服，郑重地向李世民下拜，说，恭喜陛下，因为君主圣明，臣子才敢直言。如今魏征敢于直谏，正说明了陛下的英明啊。李世民听后怒气顿消，从此更加敬重魏征。第二法，以善听为道。一个执着于我对的人，当他听见别人说话时是防御性的，他听你说话脑子里飞速运转的是如何找到你的漏洞，如何组织语言去反驳你，这不是倾听，这是埋伏。当你带着他为什么会这么想的好奇心去听，而不是带着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评判心去听，你会发现很多的矛盾与冲突都在理解中悄然化解。第三法，以无常理为智。老子在开篇中就告诉我们，道可道，非常道，任何能被你说出来的道理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道理。世界在变，情境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 变化的本身。晚年的汉武帝就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悲壮而深刻的破职。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建立了不世之功。在他的心中，武功就是治国的核心。但长期的战争也让国家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到了晚年，他终于意识到过去的正确已不再适用于当下，于是他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公开向天下承认自己的错误，宣布停止征伐，与民休息。这是一个帝王对自己一生的否定，更是一次伟大的自我超越，正是无常理的最高体现。我们从袁绍的悲剧中看到了自建的强，从苏格拉底的谦卑中找到了知不知的钥匙，又从李世民的纳谏和汉武帝的罪己中学到了破除我执的修行之道。破我执并非是要我们放弃观点，变得唯唯诺诺，恰恰相反，它是在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具弹性的内核。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

0: 量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邱波。
5: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 1.0， 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了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5年也许10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 0.4-0.5 了，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会很方便。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咱50岁以上的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4: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5: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大闸蟹、梭子蟹，各种海鲜河鲜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肥美的季节。美味的蟹肉虽然让人垂涎欲滴，但是坚硬的蟹壳对于我们的牙齿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吃螃蟹时，有的朋友懒得使用工具，用牙啃咬坚硬的蟹钳，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松动，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崩裂。为什么自己的牙齿格外脆弱呢？为您邀请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孙小强和您说说螃蟹对牙的挑战。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螃蟹对于牙的挑战，因为现在正是吃螃蟹的时候，不管是海蟹还是河蟹都逐渐到了最肥美的季节。
9: 对，
8: 但是也想问一问孙主任，这螃蟹的壳对于我们的牙来说它是个挑战吗？
9: 这个挑战这两个字怎么说呢，它挑战的目标好像有点这个不对，因为我们这个牙齿啊不是专门用来做这个挑战这个螃蟹壳的。
8: 嗯，
9: 这一期的这个选题呢也非常好，正好呢我前上周还碰到这样的患者，那么他就好像挑战了一下，挑战了一下，结果自己的这个前牙的这个冲天物就掉了。
8: 嗯
9: 啊，然后患者还打趣说，这次这个螃蟹还挺贵的，然后除了这个螃蟹贵，这个修这个牙也很贵啊。
8: 嗯，
9: 其实呢，所以 我们在这个临床上还这样的，还是真是能够碰到不少。而且我们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的呢，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感觉那些很脆弱的牙齿，比如说它本身有龋坏了、有裂纹了，或者我大面积的补过，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8: 嗯，
9: 那么就是我们正常的牙齿啊，在遇到不合适的受力的情况下呢，也可能会受伤。
8: 哦，所以说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螃蟹对于牙齿的挑战不仅是对于本来就有伤或者说本来就不太稳的牙齿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而且对于很多健康的牙齿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的牙齿它不是用来迎接挑战的，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螃蟹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应该稍微省着点，是不是？
9: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们的牙齿啊，它主要是负责咀嚼。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正常咀嚼的情况下，通过咀嚼食物，我们这个咀嚼的压力呢，会均匀的呀，分布到我们的各个牙齿，然后再分布到我们的颌面。通过这种力量的传导呢，理想的情况下呢，它是会沿着这个牙齿的长轴向下传递。这样的话呢，就不会给我们这个牙齿造成太大的这种挑战。但是呢，我们如果真的是要去挑战这个蟹壳，把我们这个牙齿当作一个工具，啊，去撬这个蟹钳，啊，去咬这个冰块。或者是这个，甚至有的朋友爱开这个瓶，这个啤酒瓶啊，就把它当成这个工具，那么这个可就这个效果可能就是说会出现这种很严重的后果了。
8: 那其实对于比如说开酒瓶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它特别的硬，它是一个金属，很多朋友都觉得螃蟹。这我吃了这么多年都没事儿啊，而且很多的朋友其实吃螃蟹他就是用的自己的这个牙齿，而且有很多在海边生活的这朋友说，我们从小就用牙齿啃螃蟹，啃了这么多年我牙也没事儿啊，但为什么去

0: 讲的这个正常咀嚼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分散这个正常咀嚼的压力。
0: 哎，对对对，那么它这个受力方式呢，往往呢是在这个一瞬间受一个异常的力。
1: 嗯，
0: 它往往呢是在这个某个牙齿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去起这个平起子，或者是这个咬这个坚硬的东西的时候，往往是在某一个牙齿的某一个牙尖
1: 啊，
0: 它承担。在瞬间承担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1: 对，
0: 所以它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牙齿的这种损伤。
1: 嗯，
0: 造成我们这种牙齿损伤真正的这种原因，就是往往就是这种突然的、局部的和方向不利的这种冲击力。
1: 哦，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的牙齿没有蟹壳硬，而是因为这蟹壳在我们咬的过程当中，它受力的点过于集中，
0: 对，
1: 可能就会对我们本来能够承担住它这个强度的牙釉质造成伤害。
0: 对，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嘛，我们就说看着玻璃有的它也很硬嘛，
1: 啊，
0: 但是如果它集中的力量集中在一点上，
1: 就特别容易碎。
0: 那么我们的玻璃是不是也容易碎
1: 啊？所以说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寸劲儿赶上了，
0: 对，
1: 可能一直用牙咬螃蟹都没事儿，但是这次哎，又了一个寸劲儿，这牙就被崩坏了。
0: 而且呢，我们的你咬一次没事儿，不等于损伤没有发生
1: 啊。
0: 很多东西是一种累积的
1: 啊。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在这次咬完牙齿之后啊，可能牙齿本身就已经有点受伤了，它不一定是完全的掉了或者是断了，它有可能这时候有一些掩藏的损伤，比如说出现了裂痕，这时候咱其实感觉不到，当咱们下次再用力的时候，有可能就在这个旧的地方、旧伤的地方
0: 对
1: 出现断裂，
0: 对，逐步的加深到一定程度，哎，出现症状了。
1: 嗯，那接下来也请这个孙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受伤它的方式其实也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磕掉了一块，有的是把这牙割断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咬完了坚硬的物体之后会发现原本挺结实的一个牙好像出现了松动的情况，这牙齿受伤的方式主要有哪些种类啊？
0: 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可能有三类，一个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它崩掉了那一块，也就是我们说的牙体组织的这种直接的缺损。第二个呢，这第一种呢，其实大家就比较容易发现嘛。那么我掉了一块，我知道，哎，好，我赶紧及时就医嘛。
1: 对。
0: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出现了这种裂纹
1: 啊，
0: 我们临床上一般称之为隐裂。
1: 嗯。
0: 但外形上看着还是完整的。
1: 就是这个牙隐裂，隐就是隐藏的这个隐字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有裂痕了，但是呢，它看起来还是一颗完整的牙。
0: 它没有完全裂开
1: 啊，
0: 是有这个裂纹，逐渐的会向牙髓这个方向去延伸。第三种呢，就是牙齿的这种松动了。
1: 嗯，
0: 那么说明牙周组织啊，就是牙周支持组织，包括牙周膜啊、牙槽骨这个受到了一定的损伤。
1: 所以主要就是这三种情况。像第一种情况，直接崩掉了一块，或者说这个直接断裂了的话，咱们非常容易发现。
0: 对。
1: 但是刚才您说的第二种情况，牙隐裂这个情况，我特别想问一问孙主任，这个牙隐裂，比如说我们能够通过，比如说刷牙的时候照镜子什么的时候自己发现吗？还是说它这个裂痕有可能，它不是一个，比如说我们一般东西裂了之后会有一个缝，有一个黑线，我们能看到。像这个牙隐裂也会这样吗？还是说有可能这个裂痕我们完全通过肉眼其实是很难观察出来的？
0: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这个牙隐裂啊，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是很难发现的。我说主要是一些有临床意义的后牙的这种牙隐裂
1: 啊，
0: 因为这种牙隐裂呢，它往往是在这个我们牙齿的颌面，而且它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牙齿本身就有点隙勾裂，它这是不是平板，对吧？那么它这个牙隐裂呢，往往会和这些这个点隙勾裂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合，那么不是这个
1: 咱肉眼就能轻易发现的。
0: 对对对，而尤其我们照镜子，不可能我们把这个颌面看得就很清楚
1: 啊。
0: 而且这个牙隐裂，别说我们这个患者去诊断了，这不连我们一些年轻的医生，不是经验不是那么丰富的医生，那么对他的诊断可能都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程度。
1: 哎呦，那看来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种情况。
0: 对对对，我记得我刚实习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这个碰见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还要请专家来会诊。
1: 但是牙隐裂的时候，作为我们本人的话，会感觉到疼痛吗？比如说这个牙齿如果只是隐裂的话，我们是完全没有感觉，还是说隐隐的也会有这个，比如说怕凉啊，或者是酸啊，各种各样的不适症状？
0: 它分成几种这个情况吧，根据它的深浅。那么如果牙隐裂刚刚开始 啊，也许就是我们刚开始去拿我们的牙齿去咬这些比较硬的东西去用它的时候磕。

0: 可能会发生这种比较浅的隐裂
1: 啊，
0: 但是呢它如果局限在幼稚层或者是比较浅的牙本质层，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不会完全没有任何症状。
1: 哦，也不疼也不酸也不怕凉。
0: 对，但是呢随着这个叶裂纹的逐渐的变深，
1: 嗯，
0: 那么离牙髓的这个距离越来越近，那么就逐渐的会出现这种牙髓的症状，
1: 嗯
0: 啊，出现怕冷怕了这个怕冷怕热，或者是我们在咬硬东西的时候哎出现了哎那种剧痛
1: 发酸，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证明牙隐裂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1: 啊。因为第一种崩掉一块或者说断了，和牙齿松动咱们都非常容易的发现，就是牙隐裂很容易出现，但是呢又容易被我们忽视。
0: 对，
1: 那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得提示大家，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牙齿的这种怕冷啊怕热呀，这种咬一个硬东西或者说再使用它的时候有这种酸啊疼啊的感觉，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就得提示我们得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隐裂出现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尤其是一咬东西一咬尤其是硬物啊咬了疼，或者是松开的时候它也疼，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就证明隐裂已经深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这个吃螃蟹什么的咬了很多次都没问题，但是偶尔有一次出现了咬完了之后牙齿有问题了，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0: 其实他的牙齿这些问题有可能之前就出现了，就是比如说他已经有这个咱们刚才说的隐裂的情况，可能之前咬了那么多次，这个已经开始有裂纹了，只是之前还相对来说比较浅，受力没有那么深，那这次刚好就是受力变得更深了，他出现疼痛了，他是不是意味着之前就有一些问题啊？
1: 对，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这个牙齿每天他都在承担这个咀嚼力量啊，随着这个裂纹的逐渐的加深，那么出现了这种症状就越来越明显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它局部结构啊，随着我们这个尤其是不断咬这个特别硬的东西，它局部结构就会变得一些薄弱，如果再加上这次异常大的这种力量，就可能成为这种压草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0: 啊。所以说有可能就是因为之前一直累积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是出现我们刚才说的第三种牙齿受伤的情况，就是牙齿出现了松动，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我们的牙周本身也有问题很长时间了？要是健康的牙周，我们咬一次也有可能把它咬松吗？
1: 是有存在这种可能的。
0: 哦，也有健康的牙龈也有可能一次就咬松。
1: 对对对。
0: 哦，
1: 比如说我们一下给出现了，我们就一般称作为咀嚼意外。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比较硬的石子儿，或者是咬着咬着有的朋友愿意咬筷子，有的一下把前牙给硌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牙周组织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充血啊、水肿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呢，牙齿呢就会出现一定的松动啊，也有可能
0: 啊，就是这时候牙龈其实是健康的状态，就是因为一次的受力超出了我们能够承受的极限，
1: 对，
0: 它就出现了松动的情况，
1: 有这种可能。
0: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这样的松动，它长着长着自己能恢复吗？因为这个牙龈它是不是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啊？
1: 对。一般比较轻微的这种损伤呢，它往往都可以自己恢复。但是呢，我们有两种情况呢，我是还是说建议患者能够到医院来检查。
0: 嗯。
1: 那么一种呢，是我们要根据这个它松动的情况，还有它目前牙周的情况去评估这个牙齿，那么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固定。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磨，让它不承担那么大的力量？也就是说，就好像人有病了一样嘛，我们让它休息休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牙齿受到了这种外伤之后，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有可能牙髓会出现损伤。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常见的一些牙齿的这种，外伤，比如也牙周膜出现损伤，出现咀嚼意外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别的外伤，我们牙冠出现折断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往往会建议患者要定期的来复查牙髓的情况。
0: 哦，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先说几个专业的名词，给大家解释清楚。您刚才提到了，首先是牙周膜，牙周膜是不是就是其实是埋在我们的牙根儿，就是我们的牙龈底下的那些？
1: 它是负责连接我们牙根和牙槽骨之间的一层结缔组织，
0: 就是
1: 也叫牙周韧带。
0: 对，就是是在我们的牙龈底下，我们肉眼其实是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0: 这个部位有可能就是我们咬一次过大的力，它会受伤。
1: 对，
0: 这时候伤到牙龈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会疼痛？因为有过杀这个牙髓的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我们的牙髓受伤了，那杀神经的话，那还是挺疼的。如果伤到了它的话，我们是不是会特别明显的感受到疼痛啊？
1: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局部的这种肿痛的这种情况。严重的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牙有一种浮出的感觉，因为牙周不是出现了水肿吗？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啊。
0: 但是有的不会是吗？
1: 如果比较轻微的话，有可能是不会的。
0: 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不疼那就证明是没事儿。如果我们的牙齿出现了松动的情况，其实最好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去就医，让医生帮您判断一下，这个是自行恢复就可以，还是我们得稍微干预一下它。
1: 对对对。
0: 而且孙主任也特别强调了，在我们逐渐让它恢复稳固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得特别的注意，有一些情况呢，医生会帮您辅助一下，让它尽量的减少受力。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在它逐渐长坚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得减少使用的频率啊，孙主任？别再让它受力了。
1: 对对对，让它休息休息。
0: 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哈。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第三种情况，就是牙齿出现了松动的情况。一般的话，我们的牙周没问题，它是能够逐渐的去恢复。逐渐的在恢复稳固的状态。那如果是牙龈裂的情况，孙主任，这有可能自己在逐渐长好吗？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大家，这个牙龈裂，这个它好像不，它和我们比如说骨折。

0: 或者软组织的擦伤啊，这些它都可以长好嘛。
1: 啊，
0: 但是牙龈裂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啊，这就一定要到医院做相应的处理才可以啊。
1: 哦，
0: 而且呢，也不存在，嗯，往往我们也会遇到临床遇到这样的患者，就是说这个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你有什么胶水，你给我粘一下不就行了？
1: 啊，
0: 也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这样的这个技术啊。
1: 啊，就是牙龈裂如果出现的话，
0: 嗯，
1: 首先我们跟大家明确一点，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自己在长好，
0: 不存在自愈的可能。
1: 哦，因为骨裂我们知道它是能够逐渐自己长好的，
0: 嗯，
1: 但是牙釉质的话，它是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的，它一旦裂了，那就是裂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它的核心呢，治疗的核心呢，就是尽早的去判断是不是裂纹存在，以及这个出现裂纹的原因是因为它过度的咬合了，是碰到硬的东西了，嗯，而且呢，我们要判断它这个牙龈裂的范围，然后做出，比如说继续减少它的继续受力啊，尽可能的阻止它向深度的发展啊，
1: 嗯，
0: 这些措施。
1: 嗯，那这个牙龈裂如果一旦出现的话，咱们正确的处理方法，或者说我到医院，
0: 嗯，
1: 医生帮我判断说，哟，
0: 嗯，
1: 这就是牙龈裂了。
0: 嗯，
1: 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刚才听您说，
0: 嗯，
1: 现在还没有什么胶水啊什么能把这个裂痕给粘住，是吧？
0: 嗯。一般来讲呢，对于比较浅一些的或者是没有特别明显牙髓症状的这种龈裂牙呢，我们有的时候可以通过比如说磨除这个龈裂，把这个裂纹磨除掉啊，然后呢调磨一些过于尖锐的牙尖，因为我们牙尖越陡，那么我们的咬合力量下来之后，分布这个水平上的这种劈裂的力量就更大。
1: 哦，就是它受力越小，越集中在某一个点上，
0: 嗯，
1: 那它受到的力肯定就越大。
0: 嗯，
1: 把它磨平，让它受力更平均
0: 一
1: 些。
0: 调磨
1: 一
0: 些，调磨一些，
1: 哦，
0: 啊。然后呢，如果龈裂已经深到一定程度，已经有了牙髓的症状了，那么往往就需要去做根管治疗了。
1: 哦，这个时候做根管治疗的话，
0: 嗯，
1: 就是杀我们的牙神经吗？
0: 嗯，对，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哦。
0: 嗯，
1: 那这时候不是我们的牙齿是牙釉质出现了这个裂痕吗？
0: 嗯，
1: 这大家肯定想说，你杀我神经干啥呀？
0: 嗯，
1: 我神经这时候还没受伤呢。
0: 那么这时候往往龈裂就已经从牙釉质到了牙本质，甚至已经到了我们叫髓腔嘛，就是累积到牙髓的这个水平了，
1: 啊，
0: 它才会出现一些牙髓的一些牙髓症状吧。
1: 嗯，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酸呐，啊，疼啊，怕凉啊，怕热呀，
0: 对，冷热疼啊，刺激一下就会疼半天啊，这种情况。
1: 哦，嗯，那这时候把牙神经杀了之后，
0: 嗯，
1: 这牙釉质的裂痕不还在这儿吗？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处理吗？
0: 嗯，对，为了防止这个牙齿的进一步劈裂呢，我们在做完根管治疗之后呢，往往一定要记得要给它做一个冠，给它保护起来。
1: 哦啊，哦，这时候把它罩上，
0: 对，穿一层铠甲
1: 啊。这是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出现了牙龈裂之后，我们的治疗，
2: 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发的星宇望远镜成功入选美国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成为全球物理、天文、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代表性案例。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集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中国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强化价格监管执法，全年共查办各类价格违法案件 4.1 万件，罚没款 24.8 亿元。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2: 除夕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元代名士张禹却在岁末除夕夜泛舟玉山江上，伴着江梅流水写下这首小令。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首泊舟玉山的作品。
1: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9篇，元代张禹的散曲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张禹身兼儒道，能诗善画。这首散曲写于除夕之夜，他行船停留在玉山，在舟中感怀而作。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江梅地地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瓦瓯蓬底送年华，问木鸦，何处阿荣家。
2: 开篇江梅迪迪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江边梅花鲜亮明媚，静静傍着茅草小屋，山石

0: 间溪水叮咚，冲刷着如玉般洁白的细沙，这两句勾勒出玉山江畔清幽的冬日晚景。瓦瓯棚底送年华，除夕良夜，诗人独坐船棚之下，捧着粗陶酒碗，在江上送别旧岁。万家灯火团圆之时，他孤身漂泊。末尾一句“问木鸦何处阿容家”，向着暮色里飞过的乌鸦发问：“我的亲人故土又在哪里？”借木鸦一问，把除夕夜独在异乡的孤寂与乡愁娓娓道来。这首小令短短数句，先绘玉山江岸清雅冬景，再写舟中守岁的游子心境。山水清冷，情思绵长，把元代文人途经玉山的漂泊感慨留在了文字之中。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叔本华的这本《人生智慧录》啊，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在这个思辨与箴言一章中，叔本华似乎是进入了更为实在深入的一个思索，袒露了他这种哲学底色，就是骨子里的他似乎并非总是表现的那么乐观啊，就正如他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什么观点呢？明智的人士所致力从事的是免于痛苦，不是寻求快乐。他总是试图从快乐的反面去感受快乐，从幸福的反面去体验幸福。虽然呢，我们之前说过，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在两个永恒之间所占据的无限短暂的一瞬啊，就是把握和促进愉快感应该是我们努力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但是呢，在这里啊，他又说我们要尽可能的把目标朝向避免人生中的无数不幸，而不在于求取其中令人欣喜和惬意的事物。哎，
4: 对这个地方他我觉得有一点似乎是开始有了一点那个哲学的深奥，对不对？
3: 有点深奥。
4: 他从幸福的反面去理解幸福。
3: 嗯。
4: 甚至他说就是追求幸福实际上是在规避痛苦。
3: 嗯。
4: 你看这个就是你需要去理解一下才能够体会他的一些意思，对不对？
3: 对，就因为他为什么
4: 他的语言、
3: 他为什么叫哲学叫深奥呢？就是你好好理解一下，比方有一句话叫毫无疑问，我们之所以获得生命，不是去享受此生，而是克服此生的困难，走完人生路。
4: 对，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独到的理解。而且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包括他的哲学的形成，可能跟他自身的生活，他自己的体验，他自己的一些对人生的一些领略可能都分不开的。其实叔本华包括他早些年成长也是有很多的坎坷，可能就是他对幸福的理解，对痛苦的理解，成为他哲学当中就是体现出他自己特色的一个部分。
3: 嗯，
4: 我们谈论幸福可能就直接就谈论幸福了，那他从就是幸福的不同的面向去理解和谈论这个幸福。
3: 嗯，
4: 对吧？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包括那个幸福，他从包括一个智慧的人就是怎么能够就是获得人生的幸福，从不同的方面去说，对吧？
3: 嗯，
4: 也是就是把它分解成很多的面向。那么在这个书里边单独的一章就是思辨与箴言的一章里边呢，他恰恰又是从幸福的反面去分开来去说幸福，就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3: 是，但是啊，我觉得这是不同层面的东西。就是大家也不要觉得它就是完全矛盾的，要遵从自己内在的一个选择，这样你做事情才有动力嘛。然后也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然后你自己的健康，你的

0: 家人、你的朋友，其实比别人的看法会更重要一些。但这里面提到了说，我们此生是要克服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是吧？就是在某些人看来啊，在某些悲观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这样一句话，你可能还是有所帮助的呢，让你坚持下去，是吧？
1: 对，作为读者来讲，我觉得一千个读者里头可能也是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包括读者其实也以自身的经历和自身的体验也会渗入到这个阅读过程当中，跟作者进行一个交互。有的时候因为不同的人生，或者是你不同的人生经历，是心得感悟，可能也会对他这个说的这些话有不同的理解。
0: 嗯，
1: 我觉得这也都是正常的。
0: 对，因为他也给出了一个角度啊。
1: 他也是，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因为叔本华可以有他自己的体验，那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有我们每个人的体验。你比如说包括不同年龄的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一个饱经风霜的人可能更容易理解叔本华的这些认识吧，也许。但如果一个涉世不深的一个人，什么都还没有经历的一个人，他可能就很难理解，这都是正常的。那么我觉得随着时间随着我们自己对生活体验的深入，那我们对书籍里边一些观点的认识也会不断的加深。
0: 是，你比方说像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也不满足于叔本华的结论呢，曾经是围绕着人生的价值苦苦求索，因为他也隐隐的感觉到在悲观之外啊，应该有一种支撑人类幸福生活的力量。但无论如何，快乐、忧伤、幸福、困苦，并非所有的时候都能为我们左右，世界只是如其所示。因此呢，我们是否应该顺其自然，坦然的悦纳人生的所有？当然了，每个人他的境遇不太一样，是吧？
1: 对，
0: 即使同为哲学家，每个哲学家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叔本华说，衷心接受我这一番哲学的人，他们自然知道我们的整个生存并不理想，睥睨人生乃最高智慧，对此生的任何事物和情况都不抱奢望。说我们前半生的主要特征，如果是渴望幸福但从未获得满足，我们的后半生就是害怕遭遇不幸。这个表达有点
1: 沉重
0: 啊，是有点沉重啊，书中的这些原文啊。
1: 也许就是他面对的非常实际的一个现实的境遇，或者是说在他从现实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思想和感悟，对吧？所以就是世人将他的哲学也是称为悲观主义的哲学。当然也不全然就是悲观的底色，因为包括我们谈的很多的东西，我认为还是非常的积极正向的，包括建立自我呀，包括就是使自己的精神丰富和强大呀，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值得借鉴，对吧？
0: 对，当然这里面也有亮色哈，就是他也支持这个活在当下，活好当下，及时行乐，是吧？认为什么呢？拒绝现在的欢乐时刻，或是因为过往和未来不安而没有能够珍惜目前的好时光，都是极大的愚蠢啊！
1: 对，他也是主张活在当下，
0: 是活在当下，
1: 现在现实的这个生活要过好，对不对？对，而对欢乐的感知是建立在平静的心境之上的，为此就要减少外界的干扰和刺激，过简单淳朴的生活，与自己和谐相处，这都是他的一个观点。他说，除了跟自己以外，没有人能跟其他人完全情投意合，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或是终身伴侣。那种真正的心境平静，那种内心的完全安谧，是尘世上仅次于健康所能给予我们的最高祝福，只在个人独处时才能够达到。而要让安谧成为一种持久的情绪，只有把自己完全置身于退隐之中。他其实也是说要回到自身。也许就是听起来我觉得似乎有一些消极的一些感觉，比如说在退隐之中，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去吸纳他。他所说的这个就是隐身为在自己当中，其实还是说要回到自身，要把很多的东西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之上，把自己培养得更加的就是强大有力，对不对？
0: 明白。 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也说到了说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与自己

0: 和谐相处，不要考虑外界的那种纷纷扰扰，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哈。
1: 嗯，在他看来，能否独处甚至与一个人的智力直接相关，所以他把这个，前头我们也提到，他把这个独处能力就提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面。在一个智力超群的人眼里，到处都是一群群不值得交谈的人。
0: 嗯，
1: 虽然这个他的语气上有些极端，但是也说明他在表达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坚决的一个程度，对吧？伟大的心灵也不在乎是否有他人经常作伴，孤独是高贵心灵的显著特征。在此他特别强调了文学和艺术创造的乐趣。所有被重大目标所驱使，知道自己的力量创造伟大作品的人士是最为幸福的。他给予那些人的一生更为高尚的敬畏，一种罕见的恩典。所以他是把那个就是无论是文学创造还是各个领域的一种创新和创造能力当成一种非常高的一种趣味。
0: 嗯
1: 嗯，这都是我觉得可以吸纳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就是能够有启发的一些东西。
0: 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有的时候确实话说的挺绝对。
1: 对。
0: 但这种绝对呢，有的时候确实能刺痛一些人哈。
1: 对。
0: 他说，除了跟自己以外，没有人能跟其他人完全情投意合，说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或者是终身伴侣，那种真正的心境平静，那种内心的完全安逸，是尘世上仅次于健康能给予我们的最高祝福。只在个人独处时才能够达到，而要让安逸成为一种持久的情绪，只有把自己安全置身于退隐之中。这个是他的一家之言啊，我觉得对于阅读者来讲的话，我觉得姑且听之，但是呢，在里面可以吸收一种积极的，积极的因素。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这个叔本华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人啊，他书中的一些观点其实也是针对在当时他所处的那个社会发生的一些现象啊，他其实也是予以斥责的。
1: 对，比如说他强调文学和艺术创造的乐趣，他说的这个创造的乐趣其实是一种由纯然的一种非常纯粹的一种兴趣引发的一种积极的创造一些乐趣。你比如说他在书里边也其实也列举了就是在他那个时代或者在之前的时代他看不上的一些诗人呀或者是作家，也有一些名单被他列出来。他为什么看不惯这些人呢？就是说他说他们在年老甚至在六十几岁时毫无疑问的在智力上变得迟钝无能，事实是他们到达那一阶段时因为受到大笔酬劳的鼓励而被牵引，竟至把文学当作买卖，为钱而写作。他们之所以成为低能赵端就在这里。这种情况诱导他们不自然的滥用智力。其实他说一旦这个个人的兴趣被这个金钱绑架了之后可能就会变味儿了。然后他所欣赏和倡导的并不是说就是金钱驱使下的一种被动的一种创造，而是说由心性引发的由本性和兴趣引发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创造的一种动力。
0: 是，因为他的观点是为了超出需要的金钱和一切外在事物所奴役，就是一种沦落和愚蠢啊。
1: 对，
0: 这观点非常的鲜明。
1: 就是不被那种物欲所绑架。
0: 哎，
1: 对，在这个章节当中呢，他还列出了53个问题，并且列出来这个问题之后自己又做了解答。
0: 嗯，
1: 这个解答从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处世之道、处己之道、处人之道，包括对世道命运的一些看法。

0: 就列出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之后呢，他又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答。比如说在谈到那个处己之道的时候，他说要在现在和未来间保持适度平衡，不能只顾现在不看未来，也不能只看未来将就着去度过现在。他说拒绝现在的欢乐时刻，或是因为对过往和未来不安而未能珍惜目前的好时光，就是极大的愚蠢。就是光为过去然后来挂怀，或者是为未来来担忧的话，而忘记了现在的这个好时光，他认为是非常愚蠢的。
1: 是，你跟那个荷马史诗里面伊利亚特那里面是曾经说不管如何忧心，亡者已矣，无论怎样难过，此怀可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0: 叔本华说只有在某时间一定会到来的不幸才有资格扰乱我们，而能符合这个条件的不幸其实并不多。
1: 对，
0: 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种情况可以分两种，一种只是可能，大不了是极其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就这个不幸是不可避免的，但纵使一定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确定。那么成日如果都为这两类不幸做准备的人，没有片刻是安宁的。
1: 那就是不是无时不刻不在焦虑。
0: 对，要不你担心这个，要不担心那个，实际上哪个也还没发生，对不对？哪个没有发生或还没发生。所以他说如果我们不想由于恐惧不幸而失去人生的所有享乐，我们就应该把前类不幸看作永远不会发生，把后类不幸看作不会立刻发生，也就是说不管那么多，踏踏实实的活好当下。对吧，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才能做到心境平静啊。现在很多人焦虑就是为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最多是极大可能，然后在那块不断的去担心，那你说每一天怎么能够好好活呢？
0: 对，他同时还说要排除一切虚荣炫耀，投身于简朴无华的生活中，这也是他在书中反复谈到的，就是能够做到心境平静，就要做到那个简朴无华，把自己投身到简朴无华的生活当中，这样才能奠定一个幸福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他主张还要设定活动范围，减少不良刺激。那么其实这些思想如果放在今天，我觉得更适用。他说的比如说减少一些无用的交往啊，没有意义的交往啊，还有一些不良的刺激。那你说现在这个社会网络，
1: 那天天短视频呢就是不良的刺激啊。
0: 天天有很多的刺激，所以更要就是有所克制。他说限制对外活动的范围，不仅有助于获得快乐，而且对于获得快乐是必要的，单纯甚至是单调都将会促成我们快乐，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生活的重负最不会为难我们，我们的存在将在没有波浪和漩涡侵扰的小溪中平静地滑行。人只有在独处时可能显露本色，如果他不喜欢独处，他不会喜爱自由，因为人只有在独处时才有真正的自由。一个人的个性越为独特，他就越难忍受与其他人交往所需要付出的牺牲。我们或是欢迎孤独，或是忍受和躲避孤独，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个人价值的大小。就是其实他是说，就是你摆脱了那些无谓的一些所谓的人际活动啊，还有就是那些纷纷扰扰熙熙攘攘的那种东西，就是自身其实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受到的牵绊也会更少。其实无论如何，我觉得他这本书好像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要强大自己，
1: 强大自己，
0: 然后建立在自己的这个层面上，而不是说外求，同时要减少外界的干扰。
1: 来自叔本华的人生智慧录最后一章呢，延续了刚才燕梅老师提到那53个问题啊，谈人生的不同阶段。他说只需记住，快乐在性质上是负面的，痛苦是正面的。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时时处于喜悦当中呢，叶明老师？
0: 对，其实我觉得读他的有一些句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想法给那个怎么说出来，对不对？有可能跟他有可能感受是不一样的，
1: 一样
0: 这是正常的。他说只需记住，欢乐在性质上是负面的，痛苦是正面的。那么从我们的角度也未必有他这样的感受，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在当时在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那个空白上就批注我们。

0: 能否时时处于喜悦当中，比如此时在小鸟欢快的歌声中读书，可见当时其实我是，
1: 你是快乐的。
0: 读这句话的时候是在那个小鸟欢唱当中在读的这句话，读到的这句话，你说不同的场景它的感受就不一样是吧？
1: 嗯，
0: 在这个鸟语花香的这样一个环境，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可能就有了不同的感受。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它是千变万化的，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这也是一种读书的一种魅力，一种乐趣，对吧？
1: 是，
0: 就是说当叔本华在书里边感叹人生痛苦的时候，我正在听着布谷鸟的叫声，愉悦正在那个心头萌发。所以在这个气场里边，对哲学家的悲叹显然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所以这真的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吧。因为就是你不同的场景可能跟他都会有不同的交互。对，
1: 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哈。但是呢，英国人伯鲁克的一篇《快乐是责任》啊，这个作者是引用厄皮特泰斯的话作为整篇的一个总基调啊，在这儿也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他说，有人要是不快乐，那一定是他自己的过错，因为上天是要让所有人快乐的。在他看来呢，如果我们尽最大努力，如果我们不夸大繁琐的这种琐细的这种繁难啊，如果我们下决心观察事物的真相啊，如果我们能利用围绕我们四周的各种福恩，我们大家一定会感到生命的确是光辉伟大的传承。
0: 对，这个跟叔本华的就是刚才读到的那块关于痛苦的一个思想来对比的话，显然就是一个不同的看问题的一个角度。言语中就多了许多明快的调子。所以就是我看到他这篇就是最后在书最后的这一篇文章，然后就是我感觉跟我当时的心境其实是更为合拍的。
1: 对，
0: 在他看来，就人们承受了无限的福祉，只要我们选择，宇宙的光辉和美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愿望可在最大限度内实现，而且我们在寻求平安以及战胜痛苦和悲伤方面拥有伟大的力量，大自然的一切声音都可转变为欢乐的歌声。就是所有这些呢，都是从正面去领会和解读人生，其实也是就是人的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所得吧。
1: 好，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人生智慧录》，来自叔本华，一本适合大众啊、相对通俗的哲学读物啊，没有涉及太过深奥的人生哲学问题。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家气候中心发布，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正式形成了。那么这是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提醒，厄尔尼诺的影响往往在次年最为突出，夏季容易催生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降水和高温热浪，农业、能源等方面要及时关注，并且要防范。
3: 厄尔尼诺呢，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高的情况会影响全球气候。按照强度，厄尔尼诺事件呢分为弱、中等、强、超强四个等级。此次出现的厄尔尼诺呢属于超强级别。今年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根据最新的监测结果，今年九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也就是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
2: 是的，厄尔尼诺对我国有何影响呢？曹清晨表示，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的降水总体呈现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
3: 预计今年秋季，也就是10月份到11月份，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0%至80%，极端降水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华西秋雨总体偏多，呈现南多北少空间布局。
2: 那么在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20%至50%，气候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比较高，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强度偏强，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风险高。
3: 预计冬季，也就是今年12月到明年2月份，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2: 那么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是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这是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